0: 现这种髋关节炎啦，甚至说这些功能的障碍啦，但是，这些影像学的变化呢，临床意义呢仍然是不清楚，同时呢，对于咱们家长关心的这种，说长远看孩子髋关节有没有问题呢？我们作为临床医生来说，有证据，然后说可以给大家说的是，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髋关节滑膜炎的患儿呢，成年以后，髋关节是健康的，就是说大家请这个不要过度的担忧这个问题。
1: 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儿童髋关节滑膜炎这种疾病啊，它就非常的特殊啊。有的孩子可能就是感冒之后，或者是剧烈的蹦跳之后，或者是轻微的磕碰之后，当时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突然有一天就感觉这个身体特别的疼痛，甚至说不愿意走路，出现跛行的情况。那当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家长肯定是特别的焦虑的。那您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这些家长朋友说呢？
0: 就是当孩子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然后经过我们医生这个检查和这个临床查体，或者是经过这些影像学的检查、血液学的检查以后呢，能确诊是这个疾病呢，我想对大家说的是，这种滑膜炎呢是可逆的，愈后良好的疾病。然后这种疾病呢，刚开始我们也讲了，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就是可以自行恢复的。然后大多数的患儿呢，经过短暂的休养，就可以完全康复。髋关节的功能呢，不会受长期的影响。然后我们也告知这个家长，就是他在来医院看病之后呢，这个本病一般来说是一个良性的疾病，就减轻这个家长的焦虑的这个状态。同时呢，也会告诉他们家长一些注意事项呢，就是说一旦孩子出现这种高热，然后疼痛加重，或者是症状迁延不愈，然后要及时的复查，以确保没有那个新的情况发生。
1: 儿童髋关节滑膜炎，它虽然来得很突然，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也就是我们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0: 对。
1: 但是像跛行和疼痛这样的症状一旦出现，家长还是要认真的对待，既不要过分的焦虑，也不要掉以轻心，还是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去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排除掉其他疾病之后，再进行相应的治疗，有针对性的治疗，对我们的健康的恢复才是更有好处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电视机前及新媒体平台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菏泽。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

0: 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1: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这护士去了及时嘛？啊，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完又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2: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0: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两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一名研究生。
2: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0: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腹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像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2: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3: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2: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0: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3: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你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2: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0: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2: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0: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2: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4: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翼，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5: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 但今天我想给大家

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它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副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

0: 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1: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的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1: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合则，守护合则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放开他！哎呀呵，哎，我的包！
1: 我不是孩子。
2: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0: 有人受伤了，押解贼呢？这押是没救了。
3: 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4: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0: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5: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忠诚，履行党的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大河厚涂，物华天泽，水与

土再次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先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肺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尽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造弓弩，掷开桨，屯兵数万，压林邦，溃荒丘，智取大汉。刘周王刘瑾牛，山盘踞刘周，土墙发愤，如今已有雄兵数万，战将多员，若再能与大汉联营，压制林邦各官，是不在话下。但等时机成熟，便可支持呢。黄小官。

天子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要
1: 走。
0: 伯父要
1: 起，
0: 只因刘纣王刘金牛欲行僭越，臣呐与我大汉的共进，伯父奉旨去往刘州催奉，至今三月未归。听回来的随从言道，那刘纣王要与我大汉结亲，要我父说祸之事，我父不愿，故而拜杨坤。如今安奉旨刘州救我父。

0: 待在黄桥关，
1: 气门裂开，待我亲自探官。
0: 好。

0: 准了元帅一令箭，
1: 命咱把守广桥国王。
0: 嘿，何路人马前来闯关？
2: 并非闯关，安奉旨去往柳州救父，凡请贵官解安一条道路，待救父回来定叩关拜谢。
3: 可有汉天帝的录音？
2: 有录音，请看。
0: 啊！
3: 姚刚，你是姚七，这怎么？
2: 正是。
4: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岂能放他过关？
2: 烦请二位代为统兵入伙。
0: 小走，看刀。
2: 哎呀，将我说借刀与否，为何动武？

0: 看热情。我说借刀与斧为何动武，
1: 休要啰嗦，
0: 既要动武俺便领教。

0: 起，转弯二将不接到与他，便搭了起来，
1: 又岗。他父要起，与我雄望忧愁，恐怕我雄不能放他过关。这冤家宜解不宜解，更何况那难流亡对我黄桥过岸虎视眈眈，若我兄引爆私仇与韩氏失火，岂不给了那流亡可乘之机？不灭，我先去会会那药岗，如若他并无歹意，我便悄悄劫道与他，免得再生嫌隙。是啊。

0: 这小子杀伐力还顶不是善茬，
1: 不是善茬，咱也不能放他过关。
0: 可是咱俩打不过他呀，
2: 这。

0: 六尿。等他到来，你再与他纠缠一番。我上了官去，并与元帅知道。
1: 好，你速速去禀，带那娃娃过来，俺要再斩他。
0: 怎么样？
1: 一斩呐！
0: 去。

么

0: 哎呀呀，不搭了，不搭了。哎呀，哎哎。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

0: 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3: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安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 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

0: 吃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这是摄影师桑秋华拍摄的牡丹出生延时视频。桑秋华醉心牡丹光影40年，积累了中国乃至世界数量最多、分类最全的牡丹影像资料。

0: 早春，孙文海一大早就穿行在花田，问候自己的这些老朋友。作为山东菏泽有名的育种专家，孙文海自幼随祖父学习牡丹栽培技艺，此后60年，三代人，一朵花，相依相伴。
1: 从我爷爷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北花园培牡丹，然后后来到我父亲，一直到我这个我们祖孙三代，一直就在这个北花园这个做牡丹培育工作。其中人家培育出了这个金玉牡丹，甚至这个文寒牡丹，这几百个牡丹新品种。现在反正我们祖孙三代吧，一共这个咱河里边我也培种了有4-500个新品种，下一步我要继续努力。

涸泽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每年四月，牡丹花市成为春天收尾时最盛大的压轴戏。菏泽牡丹种植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拥有九大色系、十大花型、1280个品种，数量世界第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菏泽市牡丹区赵楼村逐渐成为世界牡丹生产观赏核心区。在这一片历经风雨的贫寒之地，牡丹带给人慰藉和希望。菏泽人世世代代不离不弃，不负牡丹，种花爱花，重花敬花，牡丹基因已经融入血脉。以花入馔，秀色可餐。每年花季，菏泽各大酒店成为食客云集的牡丹美食打卡地。一朵花美则美矣，却又能成为舌尖妙品。享用视觉和味觉双重盛宴的人们，怎不感叹自然造化和匠人技艺。

0: 牡丹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观赏和美食。倔强的菏泽人把自己的心头宝引向更广阔的蓝海。2011年，菏泽牡丹籽油被国家批准为新资源食品，进入食用油行列。
1: 牡丹籽油营养丰富，功能独特，已经发现的营养成分有60多种。突出的特点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含量高，比如亚麻酸含量高达45%以上，还含有角鲨烯、植物甾醇等抗癌活性成分，因此非常有利于人体健康。
0: 好花凭借力，芬芳溢五洲。2019年4月，首届世界牡丹大会在山东菏泽盛大开幕，至2021年已连续举办3届，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让牡丹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成为永恒的主题。2021年，菏泽牡丹加工企业达到14家，牡丹籽油年加工能力2.5万吨，研发出了牡丹产品240种。秋冬季，牡丹落叶休眠，菏泽花农们却进入一年中最为忙碌的繁育栽植季节。一车车种苗供应全国和全球市场。中国牡丹种苗出口80%来自菏泽。2021年，仅俄罗斯进口意向就达600万株。同一时节，成熟的牡丹根皮开始收获，药材种植户土里刨出金疙瘩。菏泽古称曹州，出产的丹皮也被称为曹丹，品质优良，功效卓著。虽然已有机械化的操作模式，菏泽人古老的制作方式仍被保留下来。

0: 牡丹，与深爱他的菏泽人共同演绎出了系列故事。一朵花托起一个大产业，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
1: 我们必须应该在当今啊，把菏泽的牡丹打造成全国牡丹产业的领头羊，打造成世界牡丹产业的高地。
0: 2021年11月，冬寒料峭，菏泽牡丹栽培基地40多万盆催花牡丹蓄势待发。菏泽牡丹催花源于清朝，每年冬天，赵楼最勇敢的一批人推着枣木独轮车，载着牡丹和全家的期盼，艰苦辗转1600公里，前往南国广州催花上市。时至今日，有了古老传承和科技助力，菏泽花农催花技艺已至炉火纯青。当代催花牡丹产业重心向本地转移，通过电商平台，一盆盆催花牡丹飞向全国各地，飞入万户千家。今天的菏泽花农与他们的祖辈一样，日夜与花为伴，辛勤劳作。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牡丹新一季的轮回又要开始了。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2: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3: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4: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5: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6: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7: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
8: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产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1: 你小子，你也不看看这是啥地方？
2: 这不是黄桥关吗？
1: 这呀，这是你的鬼门关。

0: 呦，不搭了，不搭了，哎呀，哎，哎呦，我呀，我把你后有一逼，
1: 逼作何来？
0: 你是打着灯笼，你进茅房，
1: 此话怎讲？
0: 你呀，你是找死呢啊！
1: 我也把你好有一笔，
0: 说说看，
1: 看我手拿何物？
0: 何物呀？
1: 沙子看枪。

0: 来是桂冠公主到了，恕俺不知多有得罪，俺这厢有礼了。
1: 爷还没动事儿来，你是礼外何？
0: 公主，俺奉旨六州九府，王公主放俺过关，待九府回来定登门拜谢。
1: 怎么你要过关？
0: 正是。
1: 你想过关倒也不难，你若胜了我手中这杆银枪，我就放你过去；如若不胜，
0: 怎么样，
1: 我就把你牵上关去，你等候发落吧。
0: 公主，你我两家并无仇恨，何必伤了火气？还是放俺过去才是啊。

0: 喘不住气，啥都太急了。
1: 哼，只求公主接到冤，咱回来再战。
0: 怎么，你还不服？
1: 不服，
0: 不服。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了吧，我还没见过你这样搭仗哎，战不过人家你就徇私，你要这样死了，谁替你留住舅父？谁替你堂前尽孝？
1: 山哥，
0: 什么这锅拿过来，买只烧鸡回来吃，你死死想想吧。
2: 公主快讲，
0: 你这刮大风难抄面，还怪难张口了，这我不去说也没人替俺去说呀，自己的事儿还是自己说去吧。咦，听好了，我请人接到让你留住舅父
1: 啊。
0: 爸，你可知那留州有雄兵数万，战将多员，敌势又凶险，你敢枪匹马带那几个人去攻打留州，不是白白送死吗？
2: 哼，总是龙潭虎穴，俺也要闯他一鱼虫。

以公主之意

0: 天子所差，来奉我父为王，是俺姐家一步去迟。不料你父在那阴暗殿前，当众将俺责打死。
1: 是。
0: 此仇至今未报，如今你又来闯安关口，我的儿啊，你是送死来了，押上关去。哦。

这个银枪乃是父王为俺愚昧打制的定亲信物，为何落到那妖张之手？莫非？

是咋回事？谁又惹住他了？我快问问去。玉妹呀，我的玉妹呀，你光日进宫来，又说又笑，又

0: 不了。父王的江山我执掌大把，何况你这点心事，你说吧，说出来我就能给你爸。
1: 我说出来你就能给我爸？
0: 不说半中半。
1: 咦，我的好嫂嫂青祖，
0: 一位青祖。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总有一些味道能够唤醒一座城。早餐师傅们通过对于美食的理解，酿造着菏泽清晨的滋味。菏泽，黄河入鲁第一站，鲁苏豫皖交界地带，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菏泽积淀下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菏泽早上的餐桌是来自时光的馈赠和四方的融合。菏泽人对汤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向熟人打招呼，北京说吃了吗，菏泽人就说喝汤了。特别是羊肉汤是菏泽一绝，羊肉得选用肉质紧、膻味小的当地青山羊，把羊棒骨、羊肉、羊排上下重叠码开，加入几十种香料。经过几个小时的熬煮才可以出锅。如果说羊肉汤沸腾出了菏泽的温暖柔情，那面食就饱含了菏泽人的朴实纯真。烧饼、水煎包、面泡，这些属于五谷的料理艺术，一定是菏泽人颗粒归仓后对自然的崇敬和一天一食的犒劳。潮州烧饼分为底儿、盖儿、芯儿三层，底儿焦而不糊，盖儿铺满芝麻，香甜酥脆，咸鲜松软。

做水煎包最关键的是临水面糊，用油和水半煎半蒸，将包子煎至微黄定型，将熟食淋香油，周身金黄，外酥里鲜，锅底还有一层薄薄的面片。面泡又叫老瓜头，温水和面，使劲摔打，摔到劲道泛油光，下锅炸，外表酥脆，里面松软，呈蜂窝状，劲道绵软，香气扑鼻。勤劳的菏泽人把生活的酸甜苦辣熬成了最温柔的浓汤，伴随着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面食，经过味蕾，温暖了肠胃。一座城市最让人惦念的大概就是如此，如画的风景，熟悉的人与事，还有那一口念念不忘的味道。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5: 这位不才9.9块吗？多好呀，这海参！
6: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7: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8: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9: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10: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11: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

0: 每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泡糊糊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2: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3: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4: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3: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5: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6: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0: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行走。用你的方式承担。
8: 同学们，我们要和1000公里外的新同学一起上课。
7: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10: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1: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12: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13: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14: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15: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16: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17: 忠厚传家远，读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你以为和孩子在一起，其实是你自己。你以为和爱人在一起，其实是你自己。你以为和老人在一起，其实是他自己。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彭远。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新港庆元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160提供新闻线索。群众需求在哪里，社会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我市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卫小服务等各项工作，以更有温度、更有质感的民生答卷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一场暖心的致敬城市奋斗者集体生日会在工会驿站温情上演。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代表围聚在一起，烛光摇曳中齐唱生日歌，一同切蛋糕。欢声笑语里，这些平日里风雨无阻的城市奔跑者真正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尊重与温暖。
2: 这也是第一次能和这么多人一起过生日，非常感动。而且我感觉到这几年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我们的工作
1: 一个个典型案例提醒大家时刻紧绷交通安全这根弦，
3: 聚焦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发展中感受到温暖与支持。
1: 趁着农闲时节，我市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广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在运场七天乡风文明主题子书、广场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登台，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
4: 我们在家门口都看到这样的广场舞，秧歌戏曲，让我们感觉到心里特别高兴，希望政府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在家门口都享受到快乐的气氛。
1: 五一假期恰逢我市首次推行中小学生春假，成武县积极开展共享带娃活动，组织家长和孩子们走进乡村，在非遗剪纸、手作春卷、环湖踏青中开启假日时光，红纸翻飞剪出春字，亲子协作做出美味春饼，把假期托管与孩子体验有机融合，让孩子的童年记忆满载家乡韵味。
5: 在这里我参加了非遗的剪纸活动，我还学会了剪春字，我特别高兴。
6: 希望孩子们不再是只从屏幕里认识春天，而是在真实的乡野中触摸传统，感知自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整合社区、乡村和志愿力量，推出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共享带娃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乡野里收获实实在在的成长，把对家乡的热爱刻

0: 进童年记忆中。
1: 五一劳动节，城市美容师坚守岗位。成武县依托便民助老食堂，创新推出市政补贴加街道保障兜底助餐，百余名环卫工人吃上热乎的免费餐，用专业服务向劳动者们致敬。
2: 中午时分，成武县永昌街道成塘社区便民助老食堂里饭菜飘香，环卫工人们结束清扫，陆续赶来，有序取餐。过去，不少人午饭只能在路边凑合，如今不用花钱就能坐下来享用营养套餐。
3: 现在挺开心啊，到这个有饭吃，这不挺好了。
4: 今天吃的是花肉，这个饭片，这个菜花，挺好的，味道挺美的。
2: 今年三月底起，成武县市政部门按每人每天11.5元标准进行餐费补贴。街道利用现有便民助老食堂提供早餐和午餐两顿套餐，一条政府补贴加载体承接加群众受益的服务链条，让环卫工人不花一分钱便走出了吃饭不准时、吃饭凑合的现实困境。
5: 早晨啊，当时一个鸡蛋、一个包子、馒头、粥，有鲜粥和白粥。中午啊，但是三个菜。
6: 我们的环卫工人无需掏一分钱，在这里就可能享受到像家一样的温暖。在城市社区呢，我们主要依托多元补贴，比如说企业的赞助或者是社会化赞助，另外政府兜底。
2: 一餐热饭，暖胃暖心，资源共享，部门协同的实践，解决了环卫工就餐难题，也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
1: 毕业季临近，国潮国风持续升温，曹县立足成熟的传统服饰产业链，推动汉服文化与高校需求、民族服饰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如今呢，原创中式学术礼服陆续亮相各地高校，民族服饰也迎来销售旺季，特色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
2: 在曹县山河锦绣设计室，河南某高校学生李月星正在试穿一套中式学术礼服，端庄的明代形制搭配学校专属的文化元素，让他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套礼服。
7: 它这个融合了很多学校里的一些特色，门襟上是喜上眉梢，用织布的方式融合了很多漂亮的金线。
2: 依托本地完整的汉服产业链，设计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中式学术礼服的专项研发与落地推广。为了让传统形制更好适配校园场景，团队在版型与纹样上反复打磨，把校徽、校训和育人理念融入设计。
8: 我们是以汉服的形制为载体，做了改良，可能更加的修身，更加的便捷，可能更加的符合现代的新青年们的一些形象，以学校的校徽、校训、办学理念、育人特色为内容，做了一套新的，这叫新时代的，叫中式学术礼服。
2: 目前，企业已与13所高校展开设计研发，今年毕业季将有8所学校的毕业生穿上中式学术礼服，订单量达到18000套。
8: 从设计、纺织、印花、刺绣、加工，包含着我们现在装我们新中式学术礼服的这个礼盒，都是我们曹县的工艺品，然后我们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
2: 同样依托曹县完整的产业链，民族服饰市场近期也持续走俏。随着物流通道不断优化，当地企业开通了直达广西、云南的快递专线，到货时间缩短了约30%，有力保障了旺季订单发货。
9: 以新工艺、新产品多元化发展，紧跟市场潮流，新拓展了旅拍、婚庆、节日盛装等类型的民族服饰，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得益于本地完善的供应链，日均销售为500单左右，同比增长超过5%。
2: 当地通过园区集聚、要素保障和全链服务，为企业生产创新不断注入动力。目前，曹县已形成全国最大的民族服饰产业集群，占据全网70%以上份额，覆盖55个少数民族，孵化出30多个原创品牌。
10: 深化文化根脉，强化人才支撑，打造品牌高地，与故宫、敦煌等 IP 合作，同时开发出民族服饰定制款、旅拍款、研学体验款等款式，并依托汉服出口渠道布局韩国、意大利等国际市场，让中华民族服饰走向世界。
1: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信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热线150-650-0060提供新闻线索。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自身资源。

0: 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技赋能的现代农业新路子。
1: 走进东明县码头镇一处蚂蚱养殖大棚，密密麻麻的东亚飞蝗爬满纱网，养殖户黄艳伟正忙着搬运饲草。
2: 这个大棚呢，也就一亩地左右，大概有30多万的蚂蚱。这个蚂蚱成长需要3到4次脱变，大概一次脱变就是7-8天左右，全程也就1个多月都出栏了。现在市场的蚂蚱呢，一斤能卖到10来块钱，这一棚也就卖10000多块钱。
1: 蚂蚱养殖周期短，见效快。黄艳伟通过外出学习，建起了12个标准化大棚，一年可养4-5茬。他还承包240亩地，种上墨西哥玉米草和黑麦苗，让蚂蚱吃上营养餐。如今，他将技术无偿传授给乡亲，带动大家一起增收。
2: 我们还想扩展电商带货、线上销售、蚂蚱深加工等一些销售渠道，把我们的蚂蚱卖到更远的地方，把蚂蚱养殖产业做得更大更强，带动更多乡亲靠着这个小小的蚂蚱实现增收致富。
1: 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在运城县张营街道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碧波荡漾，一架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水面，均匀地将饲料撒向湖中，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
3: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
1: 以无人机投喂为代表，当地持续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让传统渔业加速向智慧渔业转型。
4: 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
0: 抢农时抓田管，科技助农正当时。连日来，我市各地抢抓春耕生产黄金窗口，大力推广机械化播种、飞防植保、多茬轮作等现代农业技术，为全年粮食稳产筑牢根基。
5: 在鄄城县正营镇的一家家庭农场里，两台多功能综合播种机正在来回穿梭。与往年不同，今年农场用上了集耕地起垄、滴灌铺设、精准播种于一体的新机器，6道工序一次完成。
6: 一天一个农机的话，就是播种能播50亩左右吧。
5: 机械助力不仅抢出了农时，也为后续的种植结构调整留足了空间。该农场创新推行了菠菜、毛豆、菠菜一年三茬的轮作模式，通过科学搭配作物，把土地的生长周期排得满满当当。
6: 种完菠菜，这个时候种这个毛豆，这纯利润反正一亩地得2000元左右吧。
5: 在定陶区南王店镇，种粮大户严德斌今年也用上了新型气息精量单粒播种机来播种春玉米。
7: 这种播种机的优势呢，种肥同播，再一个是单粒播种，能节省一部分种子，播种株距呢很均匀，播种深度呢它是悬浮式的，深度也很均匀。
5: 为保障春玉米播种质量，当地农机服务小组深入一线，为种植户提供1对1的精准服务，把技术要点讲得透彻，说得明白。同时，面对小麦抽穗扬花这一病虫害防控的紧要关头，我市农业部门广泛开展一喷三防作业，打响虫口夺粮攻坚战。在巨叶县田庄镇的一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成为主力军，取代了传统的人工背负式喷雾器。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在旋翼下形成巨大的气流，将混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到小麦的根部和叶片背面。
8: 药剂通过无人机的风场力度直接喷到茎部与根部，打得更加通透均匀，效率更加高。每天每台作业量1500亩左右，比人工喷洒药剂要高100多倍不止。
9: 咱们种植户们要抢抓晴好天气，早晚规范施药，科学做好水气管理，全力保障今年夏粮稳产丰收。

0: 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大市场。
1: 在东明县吴胜桥镇管寨村连片种植的300多亩春季胡萝卜全面进入采收期，首批采收的胡萝卜装车后直接发往各地市场。
2: 今年因为气候好，胡萝卜长势特别好，亩产预计能达到13000浪斤。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底子，近年来管寨村牢牢抓住产业振兴这个关键，立足本村土地资源禀赋，大力推广春季胡萝卜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引进优良品种，配套科学田管，让胡萝卜的产量和核心品质稳步提升，村民通过勤劳耕耘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3: 哥们可早能挣钱，一天挣100多块钱，能翻越夏天。
4: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把胡萝卜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眼下巨野县田桥镇的森来食用菌种植基地同样是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一簇簇肥硕鲜嫩的平菇、鱼黄菇、猴头菇长势十分喜人，工人们熟练地穿梭在菌笼之间采摘分拣装箱，产品除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外，相当一部分经过精深加工或直接出口走向海外。
5: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食用菌菌棒，一年年产大概1000万磅，300万到500万磅销售到美国、加拿大等，另一部分在国内出菇，主要销往当地的市场、超市等，年产值4000万到5000万左右。
1: 作为巨野县重点落地的涉农项目，该基地引进了全套智能化培育设备，精准调控菌库内的温湿度、光照和通风，食用菌的产量和品质大幅提升。巨野县农业部门积极转变服务模式，组建农技服务队，从菌种选育、配方优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极端天气应对，全程跟踪指导，手把手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为丰产丰收和顺利出口保驾护航。
6: 我们将继续发挥剩余产业对促进乡村振兴和连农带农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建设农业强县的4梁8柱之一，通过项目带动，强化技术服务，再创巨野县剩余发展新优势。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见。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魅力菏泽，展现菏泽魅力。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魅力菏泽。牡丹绽放，四海相约。在2026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上，中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杨宇女士以诗词为媒，品读牡丹文脉，讲述菏泽故事。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杨宇教授眼中的牡丹芳华，感受菏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非常开心。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三月牡丹成艳态，壮观人间春世界。当然这两句并不是我的词，不是我的原创，只是我生平第一次来菏泽，我想送菏泽四句话。第一句话，菏泽让高贵的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在来菏泽之前，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面会认为牡丹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特别高贵的花，花中之王的美称，还有无数跟牡丹相关的诗词故事，都仿佛这是一种只能够生长在皇室宫苑或者是高门朱棣里的名花。比如说唐代的诗人说，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还有欧阳修也说过，天下真花独牡丹。那仿佛是一种美艳的不可方物，只可让人远观而无法亲近的一种尊贵的花朵。但是来到菏泽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是菏泽让每一个寻常百姓都能够真正的亲近牡丹。去年春节之前，有一位菏泽的朋友送了我一盆牡丹花，当时我特别惊讶，我说大冬天的这牡丹能开花吗？他当时送我的那个牡丹是有花骨朵，还没有开花。春节期间牡丹如约开放，我来到菏泽之后才把我心底的这个疑问给解决了。菏泽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菏泽培育的牡丹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开放。我突然觉得在宋代的时候，只有朝廷的栋梁之臣才能够在某些具有特别的仪式感的日子里得到皇帝赏赐的牡丹。我记得南宋词人娄岳写过一首3月7日上赐牡丹并强微露劝酒，他感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击剑牡丹东海崖，暮年感味到金华，休论千品落中圃，今看百枝天上花。那个时候的金华是今天的杭州。而真正的在文献记载上留下菏泽让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依据，是明代博物学家谢兆浙，他亲自来到菏泽的时候，他说看到这里，闻到这里，百里之中香风逆鼻，盖家家圃其中俱植之，若蔬菜然。仅生朱门高宅空锁，其中自开自落而已。我们经常说一个很高贵的东西突然这个身价降低了，就会说什么什么东西卖出了白菜价。当时谢兆浙可能就是非常惊讶地看到名贵的牡丹居然在菏泽家家户户自开自落。而那个时候菏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牡丹，如今已经飞入了全世界的寻常百姓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二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有一个故事，我相信诸位应该那么爱牡丹，应该也听说过。唐朝的时候，唐代有一位皇帝，有一次就问他身边的近臣说，我们唐朝有那么多写牡丹花的名诗名句，不知道哪位诗人的哪几句牡丹诗是最杰出的呢？当时旁边的人就回答说，那当然是中书舍人李正峰的那两句，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我们不是经常说牡丹花国色天香吗？当时皇帝身边正好有

0: 一位他宠爱的妃子杨妃在旁边，所以皇帝就看上杨妃说，如果妆台前饮一紫金盏酒，那么正风的这两句诗吟咏你再合适不过了。李正风是中唐诗人，这里的皇帝并不是唐玄宗，而是中唐的唐文宗，他身边恰好也有一位国色天香的杨妃。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菏泽盛产牡丹，而我们杨家盛产美女。在唐宋时候盛开的牡丹，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一度归于沉寂，是菏泽续写了牡丹名花的故事。习总书记也曾经说过，菏泽的牡丹后来居上，这个后来居上是让这些名花的故事没有沉寂下去，而是在明清以后又焕发了新的生机，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到那些载入史册的牡丹故事。我想说的第三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我的好朋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荣鸿钧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他之前还专门发给我，他说在中国牡丹全书里面就有明确记载，240多年前最早引入英国用于确定牡丹拉丁学名的正是广州的菏泽催花栽培牡丹。菏泽的牡丹花已经镶在了全世界的30多个国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四句话是，菏泽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900多年前，有一位在山东做官的，他叫苏轼。他在山东密州做官的熙宁8年，因为那年的春天，他正忙着在密州指挥老百姓，指挥官民在抵抗蝗灾，抵抗旱灾，所以他错过了欣赏牡丹的最好季节。那年的9月份，密州有一个古寺庙里面的一株牡丹开花了。当时作为密州知州，也就是相当于密州市长的苏轼，兴致勃勃地去赏花。9月哦，那已经是深秋的季节了。苏轼带上酒去那个古寺庙里面赏花，并且非常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词《雨中花漫》。在词中他引用了李仲风的诗句，说有国宴带酒，天香染媚，为我流连。在那样一个深秋的黄昏，他说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他希望牡丹的花不仅仅开在秋天，也还在冬天，在来年的春天它会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的开放。所以他说不如留取十分春态，赋予明年。菏泽让牡丹的高贵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菏泽也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这份走心的对于牡丹的赏爱，所以以后如果有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看海会最美呢？我会发自肺腑地建议他去菏泽，去看那片牡丹的花海吧，那才是人间最美的风景。谢谢。
1: 以花为媒，以文传声，菏泽牡丹正以其千年底蕴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的美好。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跟你说干啥？你下一位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药丸。
1: 今天咱们要吃的这家店呢，是正儿八经的老城区老店，老味道。哎，这房子您还记得吗？干啥的知道吗？一斤饼，然后呢，我们两碗汤，每碗汤里边加个羊脑。OK， 饼已经好了啊，拿着这个小牌牌去盛汤就可以了。来了，开饭，走这儿吧。跟当年一样啊，海家羊肉汤呢，他们家是白汤，但是呢，这个一口下去特别的鲜，它这个肉馅特别大，软软烂烂的。两个辣椒是不一样的啊，我羊脑裹上我这个辣椒，裹上了辣椒油的羊脑，麻辣羊脑，把它给裹上，卷起来就行了，一口饼一口汤。整个馆子里边呢，现在能闻到的、呼吸到的就是这个芍药的香味儿。老板，你是特别安排的每个桌上都要放一个鲜切花吗？
2: 对呀、啊，我这个选的是芍药，我前几天放的那是牡丹。
1: 除了这个店还有店吗？
2: 还有一个分店，那是我在这边办的，就是人民路胶州未来正
0: 宗。我跟你说哥们儿，你下一位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药丸。
1: 您看，老板这个主人翁的意识真的很强。前段时间是牡丹鲜切花，这几天呢是芍药鲜切花，不愧是我们菏泽地方美食的特色的代表。给老板点个赞。

0: 上次带各位打卡的齐齐哈尔烤肉，很多朋友追着问说他们家有没有东北的特色烤串，嘿，这不就来了吗？老板全新上线了烤串系列，今天我们专门来带各位解锁齐齐哈尔宝藏烤串， Let's go。
1: 哦，这么多啊！
2: 对，咱的烤串基本上都是牛肉串，所有的食材都是齐齐哈尔空运过来的。
1: 哪些烤串是我们要必点的？
2: 咱家这个原油的牛腰子是这个必点，还有一个恭候夹肉，咱家的牛燕翅串也特别推荐的，东北大肉边、特大肉边咱自己做的酱油筋，
1: 必须要尝试一下用紫苏叶包那个烤肉吃，这才是正宗的
2: 齐齐哈尔烤肉。
1: 齐齐哈尔烤肉
0: 吃东北烤肉呢，这个蘸料尤其关键。这是五香，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这个，这个辣椒的这个啊，其实并不辣，这个也是个辣酱啊，食欲感满满。
2: 烤串好了，兄弟，
0: 烤串来了，烤串来了，谢谢。嗯，烤得很软烂啊。它这个小板筋呢，跟我们平常吃那个烧烤里的板筋可能不太一样。平常我们吃那个板筋呢，可能特别耐嚼。这个入口软软糯糯的，基本上就化了。大油边，这是猪的护心肉，嗯，外焦里嫩呐。大腰子来了，哦，你看看，哎呀，刚才烤的时候我都流口水了，一点也不膻。酱油筋，酱油提前腌制的啊。烤了之后的筋皮弹牙，肉质特紧实，咸香入味，带一股淡淡的酱香回甘，越嚼越香。多少钱一串？
1: 1.5。
0: 这牛肉小串1.5一串啊。
2: 雪花牛内扇、牛胸口、菠萝牛肉。
0: 菠萝烤肉，好嫩啊，这个肉。配料很丰富，裹上那个紫苏叶，它这个紫苏叶的味道确实很特别，搭配烤肉，哎呦嘿，完美啊！这个东北冷面来了，它这个面条呢跟我们菏泽的这个凉面条啊是不一样的，咱们是小麦面，它这面条呢是玉米面，

他们家的这个烤肉啊、烤串啊，都是正宗的东北味道。各位家人爱吃烤肉、爱吃串的朋友们啊，

0: 今天我们要去打卡一家开在市区里边20多年的川味老店。这家店的位置啊，是在人民路上凯旋宫的北侧。嘿嘿，有没有朋友走错过的？当然了，两家都是老店啊。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这家四川餐厅的麻辣鲜香。走了，开吧。
1: 红花鲜叶，红把鸡丁，小炒五花肉，红把排骨。
2: 好，四川。
0: 宫保鸡丁开始了啊，搭配上米饭，经典的川菜宫保鸡丁，入口特舒服，鸡丁滑嫩不柴，那个花生是脆香型的啊，小炒五花肉，小炒五花啊，这个超级下饭啊，肥瘦相间，生爆排骨，这排骨呢现在是外香里嫩，每一块都吸满了鲜香的味道，辣度呢是温和不冲，这喷喷咸鱼，这一盆啊，喷喷鲜鱼，还有分量十足，各位啊，这道菜呀、啊，把这个香麻嫩全给占齐了，不错。从四川到菏泽，20多年的烟火相伴，他们把家乡的麻辣鲜香熬成了这座城市熟悉的味道，口味相融，人心相依。这一家川味儿早已不只是一家餐馆，更是川味儿与菏泽温情相守的温暖见证。

前段时间我们吃过的一家烩面馆啊，听很多老铁说他们家又新上了羊肉串，味道不错。在今天就替大家去拿拿味儿，看到底怎么样。Let's go。

0: 我这拐拐这个腰是咱嫩的呀，啥都没加这个，就撒了盐。乖乖，这也太嫩了。刚刚在那个烤炉那边，我吃了一串，那一串是撒辣椒的。平常我是不怎么吃辣椒，哎，这个我特别交代老板说不要放辣椒，但是它这里边撒了一个秘制的小料，我不知道撒的是什么啊，尝一尝，撒了料的。
1: 跟刚刚那个肉质是一样的，都特别嫩。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原味那个味道跟这个各有千秋。我个人的口感，这个原味的，我优先推荐。哎，再来一口原味的吧。除了羊肉串，今天还点了他们家几道拿手菜，先尝尝这只口水鸡。川菜当中的经典凉菜，黄油鲜亮，麻辣鲜香，一口入魂呐。 蒜苗炒腊肉，肥瘦相间的腊肉煸炒出油，搭配上蒜苗之后咸香不腻，鲜香入味，真真的下饭神器呀！临沂炒鸡，不得不说他们家的炒鸡真的很实惠，酱香浓郁，肉质紧实，猛火爆炒之后慢炖收汁儿，哎，这汤汁儿特别的红亮，咸香香辣，越嚼越香啊！
0: 小碗的面来了，怎么还那么多呀？吃不完这个，你周围这一圈伙计的热情都已经扣了，老板的热情又那么多，哎呀，喝呗，干了吗，各位？

0: 情缘，一对夫妻何以铸就牡丹风华，一份执着何以让国色天香岁岁长新。本期牡丹大讲堂走进天龙牡丹园，为您讲述赵天龙赵红霞夫妇的伉俪牡丹情。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和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创办的牡丹大讲堂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如诗如画的天龙牡丹新品园，放眼望去，牡丹竞放姹紫嫣红，雍容华贵，硕大明艳。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啊，是园主赵天龙赵红霞夫妇，他们因牡丹相爱，更以牡丹为业，三十余载春秋，两人潜心钻研，朝夕相伴，日复一日培育牡丹新品，执着探索反季节催花技艺，让牡丹四季常开，芳华常在。二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何人不爱牡丹花，绽断城中好物华。今天呀，就让我们跟随着两位老师一同走进这片他们倾心守护的花海，去看一看他们视若珍宝精心培育的牡丹娃娃们。
2: 咱们先带你看一下这个黑色系。
1: 黑色系
2: 它叫墨紫红色、也叫黑色系。
1: 它这个状态为什么会是，你看稍微的有一个闭合的状态。
2: 这个品种有一个特点，它是阳光出来了它就盛开张开了，到晚上它也给休息了样，它会让人闭上眼。
1: 这株牡丹好，各位啊，你看人家这张弛有度，它的花期怎么样？
2: 花期现在它比较耐晒，现在已经是第五天了。
1: 第五天
2: 还没有衰败的迹象。
1: 赵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株牡丹它现在有多大年龄？
2: 现在算它是已经八岁了。
1: 八岁了。
2: 哎，
1: 有名字了吗？
2: 还没有命名。
1: 哦，也就是说这株牡丹它现在还暂时不在我们菏泽的1308种这个牡丹的品种里边。
2: 对。
1: 哦，等待命名。
2: 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4到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才能定名。从一粒种子到它开花得5年以上。今年是第二次开花，形状比较稳定了。然后还得要继续观察4到5年，稳定以后才能扩散，然后再命名。为什么说这个育种呢是一个漫长的，还要有耐心，还要是非常的热爱牡丹的人才能去做，
1: 得沉下心去慢慢来。
2: 对，
1: 哎，我今天非常震撼，然后第一次来到这种大田的牡丹里面，而且今天看到的这么多品种，目前各位你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菏泽1308个品种之外的，还没有命名。赵老师，这株牡丹我觉得特别漂亮哦，这个白真的是，尤其是这个阳光打在上面，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株牡丹吗？太漂亮了，
2: 这个牡丹太白了，它是透明的白，而且白了里边一点杂念都没有。
1: 我觉得你这个词儿用特别好，叫白的一点杂念都没有，纯洁无瑕，而且这个个头还挺大，
2: 花特别大。
1: 这个杆儿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让它保持稳定吗？
2: 这个杆儿是为了我观察它方便，这样因为这里边太多了品种了，你看这个地吧都让我踩明了，就是每天
1: 都要转上，
2: 不知道要在里边转几趟了。你看这个红的怎么样？
1: 哎呦，这
2: 大不大？像个球，
1: 像球一般。这个个头也特别大。
3: 最流行的西瓜红色，现在有一点褪色了。
1: 它这开了好几天了是吗？赵老师？
2: 对，开好几天了。
1: 它为什么只开了这一朵呢？
2: 我种的米。
1: 哦。
2: 种的米不能让它发蹲大了。这一株牡丹开了3朵花，都特别红。
1: 就是老红了这个。
2: 对。
1: 我能摸一下它？
2: 可以。
1: 这个早晨的露

0: 珠目前还挂在这牡丹上面，然后你触摸过去，哎呦，这冰冰凉，哎，
1: 红的颜色非常正，
0: 嗯，
1: 哎，而且花性非常饱满，
0: 确实很好看啊。
2: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片牡丹田最北边的区域了。这一片区域当中呢，有很多的名品牡丹。当然了，刚才天龙老师给我说，他说这一片有一株啊是红霞老师特别特别喜欢的，
3: 最满意的一株。
2: 最满意的一株，为什么那么喜欢？
1: 好红火。
3: 它这个是，这是非常耀眼还是非常流行的这个桃粉色？
2: 嗯，
3: 它的花型。花型非常规整饱满，你看一层层的还都是大瓣，这个颜色还是开了这第六天，这是第六天的状态。
2: 好香，
3: 你看它这个花蕾全部在这个叶片上面，
2: 特殊说的比较准，哎，只要带盖儿的就是三好学生啊。
1: 再带你看下一朵，
2: 下一朵来，我们从哪边过去？
3: 这边。
2: 哇，
1: 这个比你的手掌还要大，
2: 大一圈啊！
1: 对，嗯，而且它的花瓣是全花瓣型，远看就以为是假花的。我们行业内呢是说呢，如果看着真花子像假花子，那就是长得好；
0: 嗯，
1: 如果看着假花子像真花的，那就是那个假花子造的好。
0: 给大家比划一下到底错别有多大啊，这样可能更形象一些。
1: 对，
0: 不仅是盘了，有点像盆儿。
1: 行，这凤是有点合着牡丹基因的它都行。
2: 嗯，
4: 对，进口的有好多品种它都没有这个香味。
0: 哦，
4: 一说这个果色天香，你得花朵漂亮，花色还有这个香气，
0: 嗯，
4: 才能给
2: 才能成为果色天香。
4: 对，
2: 哎，
4: 是。
0: 嗯，
2: 这个香味跟那个香味差不多。
1: 哎，对，这个就是我院子里边的一个花王。
2: 虽然我这个形象放在牡丹花旁边没有那么雅，就是为了给大家比一下大小啊。这太香了，这个园子里边。二位老师，我想再问一句哈，咱们这个现在整个牡丹田有多大面积？
1: 有60多亩。
2: 60多亩，
1: 嗯，
2: 然后这片牡丹田品种你有没有计算过？大概有多少？
1: 大家都有的品种，
2: 哦，
1: 有60多个。
2: 那新品种有多少？
1: 新品种就没法说了。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优秀的，
2: 嗯，
1: 有50多个，它还到现在还有没开花的，有可能明天开了还要给你惊喜。
2: 哦。感情您这是每天都在这片牡丹田里开盲盒？
1: 对，
2: 哦，
1: 每天都有惊喜，每天都有期待。
2: 哇，哦，太幸福了，这个
1: 啊，这一个是那个粉黛。
2: 这株牡丹为什么那么大？
1: 这个牡丹哈，是我20年前偶然发现了一个变异。
2: 20年前发现的变异？
1: 对，嗯，这个花非常的丰满。
2: 确实很漂亮，您看开的，哎呦！
1: 那一年那个省摄影家协会侯和亮老师领着几个摄影家过来以后，嗯，看到我那一片非常美，他几个集思广益给我起了个名字叫粉黛。
2: 哦，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命名。
1: 对，没有进行登录，因为现在还是我自己的一个独家品种。嗯，我已经养育了它20多年了。
2: 嗯，
1: 它呢又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
0: 什么惊喜？
1: 一朵花上面2种颜色。成为辐射系，
2: 哦，
1: 哎，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2: 我们看一看那个发生芽变的、变异的，
1: 就是这一株。
2: 哦，这一株。
1: 哎，来，
2: 从外边那含苞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
1: 什么也看不出来。
2: 直到它开放的那一瞬间，哇，又来了一新品种。
1: 对，
2: 是这种惊喜感。哎，
1: 这个惊喜到哪玩吧？
2: 嗯，
1: 因为现在登陆了，咱合着了传统品种有花儿俏。
2: 嗯。
1: 进口品种有道金，
2: 嗯，
1: 没有其他的辐射了。
2: 哦，这种复色系的牡丹品种特别少。
1: 对，它的家庭成员非常少。
2: 哦，
1: 这又为它的家庭又增加了一员新成员。
2: 哇，
1: 这是24年，
2: 嗯，
1: 第一次开花发现的。去年开花也行，今年 开花害死你。

0: 哎，那个地方我也给它进行扩繁了三株了。
1: 哦，那边是
0: 那个小苗
1: 的哦，小苗。
0: 哎，
1: 接下来我们跟随两位老师啊，来看一看去年刚刚繁育的，目前只有一岁的牡丹小宝宝，太可爱了，各位来。太可爱了，你看它那么小一丁点，它就要开花吗？今年
0: 它可以开花，这就是它把它的油量品性能延续下来，这就这个品种就算是成功了。
1: 我们给这个几个小宝宝来个特写，这么小一点就要承担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加油宝宝们
2: 呀，真太饱满了今天。
1: 你注意看两位老师的表情，我的天哪，那种成就感。
0: 优秀品种必须要家属扩繁。
1: 好，我们继续下一站啊。哎，两位老师等一下，您看这满园的这个牡丹盛开，那为什么这一溜，哎，还有这一段，哎，为什么没开花啊？睡着了他们？
0: 这不是睡着了，
1: 也没有，
0: 这是咱在管理中的一种方法。
1: 哦，
0: 为了让它明年多开花，给它平插了以后啊，它能发出的枝条会更多，枝条更多，它的开的花会更多。
1: 他又学会了一项知识。二位老师，面前的这一株，这是牡丹还是芍药啊？你这脖子怎么那么长啊？这一株，
0: 这是芍药。
1: 芍药，
0: 这个品种叫红枫，是咱国产比较优秀的一个品种。
1: 红枫，
0: 对，这个秸秆非常挺拔，
1: 嗯，
0: 粗壮，也非常适合做鲜切花。
1: 做鲜切花，哦，对，没错，它这个杆茎比较长啊。
0: 我保留这个品种哈，
1: 嗯，
0: 这个品种又给我带来了惊喜。
1: 这个又带来了惊喜。
0: 对，它给我看，它本来是个红色，
1: 嗯，
0: 它也发生变异了，变异成辐射，就是红和粉两种颜色。
1: 它发生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又产生新品种？
0: 我只能说是，我对它好，它给我的回报。
1: 哦，你俩是属于相互之间深爱的那种。
0: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23年，我地基地里边出现了两个辐射系的牡丹品种，它也是发生变异。
1: 嗯。
0: 2024年，又给了两个牡丹辐射系品种，也是发生变异了。
1: 嗯。
0: 2025年，
1: 芍药有了，
0: 芍药又给我来了一个。去年那四颗我扩繁了，今年在这个基地这个品种我又发现了14颗变异的。
1: 哇，
0: 我都给它用棍儿标上了，那些像那边那点
1: 哦，
0: 插着白色塑料杆，
1: 优秀品种，
0: 对，做标记。
1: 哎，现在我们又来到了这一片盛开的粉色的海洋，这是两位老师精心培育的，这一片粉带。哎，我听说两位老师你们的认识是因为牡丹结缘的，
2: 哎，
1: 能不能讲一段，讲一下这段故事？
2: 没有，都很惊艳的故事，只是花城中回头看到了那个花痴。
1: 两位花痴，两位老师，你对花痴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0: 就是养花养到了。有点痴迷，
1: 痴迷的状态，
0: 脑袋都有点犯傻了，其他的东西都不会想。
1: 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哪一年，还有印象吗？
0: 90年，到咱潮州牡丹园，
1: 嗯，
0: 那时候叫造楼特产队，
1: 哦，
0: 去学习这个，
1: 嗯，
0: 牡丹的种子技术，
1: 这几十年当中，你们每天都要在这片花田当中来来回回的，在辛勤的耕耘。有没有比如说不同意见的时候？
0: 很少，但今年发生了一次。就说这个粉带
1: 啊，
0: 花苞非常漂亮。
1: 嗯，
0: 有几个电商主播都要卖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我独家品种哈，我现在扩繁的量还不够。
1: 嗯
0: 嗯，我想继续用它进行扩繁，所以呢就坚持没有卖，
1: 没舍得卖。
0: 对，
1: 哦，明白。那更多的时候，你俩的意见谁当家做主的最多？
2: 还是沟通为前提，商商量量。
1: 我知道两位老师呢是我们菏泽啊比较早做反季节催化的夫妻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做反季节催化的故事？
0: 我们两口子啊，从96年开始用这个塑料大棚进行反季节促成栽培。
1: 嗯，
0: 再把它装到盆里边，从地边挖了，种到盆里开始。

0: 96年，哪一年呢？都比较成功。
1: 嗯，
0: 哎，那时候养的比较少，养100多盆。
1: 嗯，
0: 当年就卖1万多块。效益都
1: 96年
0: 效益挺好了。
1: 96年卖1万多，
0: 对
1: 哦。
0: 08年，我们有一个青岛农业大学，
1: 嗯，
0: 曾国生老师上咱河的牡丹班组来讲课，我们两口子有幸都去听课了。
1: 嗯，
0: 哎，原来是呢，凭自己的经验摸索，听了老师的课以后，心里非常顿开了。从那以后，我们呢催化技术又上升了一个台阶。13年的时候呢，我们棚里头50多个品种，同时在春节都能开放了。
1: 哦。
0: 1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元旦、春节、情人节、三八妇女节的时候，都能陆续来供应牡丹盆花了。
1: 哦，现在每年大概你会做多少盆这种反季节催花？
0: 从96年的100多盆，到现在的，每年有7000-8000盆。
1: 哇！
0: 啊，
1: 两位老师，我听说您还拿过金牡丹奖，我们全国赛花会的最高奖项，能不能讲一讲那个金牡丹奖是怎么拿到的？
0: 2022年，全国牡丹赛花会，
1: 嗯，
0: 我参赛的品种叫手腕红，
1: 手腕红，
0: 打动了评委的心。在2023年，我的作品有2个获得了金牡丹奖提名，又同时获得了2个金奖、4个银奖、3个铜奖。
1: 哇，
0: 每年都有金奖入项。
1: 那现在这个季节，芍药鲜切花是市场上的主流。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牡丹有没有做鲜切花的？
0: 有，我们不光卖盆花，
1: 嗯，
0: 牡丹鲜切花也在涉足这个领域，今年就销售的很好。到现在呢，我们也在做这个牡丹鲜切花的育种工作。现在我们是培育呢最适合的牡丹鲜切花。
1: 嗯，
0: 它的标准呢是花苞要圆匀，桃形丰满，那个轮子条，高度要达到50公分以上。
1: 嗯，
0: 哎，叶片呢要不能太肥大。
1: 嗯，
0: 杆子呢要挺，自理性好。我们呢是给这个牡丹鲜切花呢先定标准再育种，还有一个情况，它要这个花呢要花瓣呢要硬挺厚，
1: 硬挺厚，
0: 耐阳光晒，
1: 嗯，
0: 这样它的观赏期更长，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1: 对于这片你们精心耕耘的土地，这片用心培育的花海，两位老师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望？
0: 我觉得种花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责任。这些牡丹花都是老祖宗给留下来的金疙瘩，它能让我们致富养家并快乐。下一步呢，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把这个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1: 30余载躬耕不辍，一生一世牡丹情深。赵天龙、赵红霞两位老师用热爱守初心，用匠心育芳华，他们是我们菏泽千千万万花农的缩影。也正是每一位花农的坚守与耕耘，才有了我们菏泽牡丹的倾城绽放。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术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新店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的护士去了及时吗？而当时就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还有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4: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2: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4: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2: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2: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1: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0: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

0: 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1: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它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附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

0: 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辩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1: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2: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3: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4: 愿将热血铸忠诚，
5: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6: 体育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7: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8: 坚决能够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9: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0: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不弄了吗？
1: 你就放心吧，说个不闹就不闹。
2: 小弟妹夫王玉堂刚要结房。
1: 啊，我当时啥事儿这么难说，原来是和小白脸死定婚姻了。我不闹，我可不肯闹，我给你办。

0: 给你搬过来，可气死我了。
1: 看看吧，说来不能不能不能不能，还是闹了。别看人家闹了，还得去给人家说好话。
0: 玉妹，你忘了你兄王与那姚七有四世大棍之仇，两家仇恨未消，怎能结亲？
1: 嫂嫂啊，兄王与姚家那点事儿一结不一结，若能与姚家化敌为亲，共抵流亡之险，咱的江山才得长久啊。哎呀，嫂嫂，你是明白人，还用我说吗？
0: 理儿是这个理儿，若是父王不同意，可咋办呢？
1: 要不俺就来找你了。你是父王的智囊，父王啥都听你了，你多说几句好话，不就成了吗？
0: 就你能。
1: 不说了不说了，去见父。

0: 经帮扶法场，稍事准备开刀问斩。啊，
1: 这
2: 不枉愚昧，不要惊慌，大元帅遂把姚小将拿上官去帮扶法场，这会儿他必不是亲自看守，父王教育中军一致领见，速把小将请到这里，警官就与他们成婚。这生米煮成熟饭，大元帅还有何话讲？
1: 哎，如此甚好，如此甚好，荣军接令。
0: 哎，
1: 快去法场，放那小将到此。
0: 得令。
1: 内侍
3: 有
1: 吩咐下去，速速准备你那公主与驸马的洞房，今晚就与他们成亲。
3: 是。

0: 参见父王。预备，过来。这是父王与你打造的银枪，为何落在那药缸之手？你与我说，你与我讲。
1: 儿啊，你觉得模样是与哪个之妻呀？
0: 父王，你且看这个，叫我如何不气？
1: 哈哈哈哈哈！儿啊，正要是说与你，你就来了。你愚昧与那腰缸小将走马换枪，定下了姻缘。为父已经应允了这门好亲事，今晚就与他们成亲。你是生的哪门子的气呀？
0: 父王啊！你可知那药缸他是何人？
1: 为父怎能不知？他是妖妻之子，小将药缸啊！
0: 啊！父王既知，为何应允此事？我已将他绑赴法场，准备开刀问斩。
1: 儿啊，这远处可接不可接？
0: 你这。
1: 咱要画地为亲，共地六哇！
0: 哼，
1: 你愚昧的婚事有为父在，我儿你就不必执拗了。
0: 这父王，你拿刀来。
1: 哦，要刀何用啊？
0: 将儿的手机割下，儿就不管了。
1: 哦，如此说来，你兄妹之事就不让为父管了么？
0: 你哪个叫你管？你做了吧。哎，
2: 元帅，元帅，愚昧的婚事应由父王做主。如今父王愿许愚昧远嫁，你又何必执拗呢？
0: 这官上大事由我一人执掌，我不允情。哪个敢允？
2: 你能执掌官上大事，不能执掌愚昧的婚姻。
0: 这出父当兄，
2: 老嫂。

0: 哎嘿哎哎，奴才，你打了媳妇打玉妹，你看看这里还有谁你没打？
1: 这儿臣不敢。
0: 哼，量你也不敢。儿媳，不要理他，快去准备你玉妹的婚事。完婚之后，你玉妹还要住你妹夫柳州舅父。
1: 这。

0: 嫁不出去了吗？
1: 妹，非他不嫁。
2: 元帅不要执拗，以大

奴才还不退下？哼，你若还不退下，就去帮你妹妹操办婚事。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

0: 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再次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一条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尽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

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0: 尧封传千古，舜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兴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3: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4: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

0: 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

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文字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2: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3: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4: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5: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6: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了。

0: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吞并吐帕爷。

0: 姚老将军近来可好？
1: 好与不好，还不是你说了算。
0: 你啊啊！哈哈
1: 不知刘王来到一关，有何贵干呐？
0: 相安刘州，这兵相马壮，临邦可管，是哪个不惧？姚老将军，你奉着刘州翠凤纳贡，邦安说祸，这两国联姻之事，并不如墨，你弟是命，若能如愿，与你愿，岂不是好事一桩？

0: 保活师，
1: 要岗千来马阵，
0: 在堂
1: 啊。
0: 姚老将军，你要小心了。
2: 哼，刘大王，你也要小心了。
0: 哈哈哈哈哈哈！大爷马。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爱家人来，孩子扒着

0: 尝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泡糊涂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加强网安意识，减少安全隐患，惩罚欺诈蒙骗，除掉网络犯罪，加减惩处小运算，网络安全大民生。
1: 话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放开他！哎呀呵！哎，我的包！
3: 我不是孩子。
4: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5: 有人受伤了，押解人呢？
3: 给我解决！
5: 这丫是没救了。
6: 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7: 再耍个招，我就弄死你们。

讲文明，树新风，乐享健康生活。健康饮食讲科学，禁止野味上餐桌。中餐分餐新风尚，公筷公勺护健康。咳嗽喷嚏需捂口，禁烟区域不吸烟。保护环境人有责，绿色低碳护蓝天。文明行为促健康，美好生活共创造。

钢娃娃杀法厉害，但将他引到山谷之中，众将官。

0: 将同命。
1: 黄桥关公主，黄金钏是一。
0: 啊！刘黄两国互不相扰，你来搅局，却是未央祸。
1: 你浪子野心，虎视眈眈，窥视我黄桥关已久。
0: 啊！
1: 今日是来救姚老将军换朝，看刀。

0: 公主，你若一不来迟，我命休矣。
1: 你有报。林公主抓到溜冰署名，带了上来。
2: 是。

0: 们可知药老将军的下落？
1: 现在关机呢。
0: 把他们带要下去，好生看待。
2: 是。
3: 公主，这是何意？
0: 他们执逆府下落，你命人换上他们的号衣，混入城中，盗得官衣，救出逆府，直奔西门，我自有接应。
3: 此计甚好，请。

0: 说我来救姚老将，不容分说动刀枪，我与他两国不相将，何来今天这名堂？
1: 黄金堂哪里走？
0: 你快走快走快走。

慌的逃。早想去你黄小丸，岂料儿今日先犯刘州这众将官。今晚三更时分，一出北门，投接那黄小丸。

0: 不信，这是黄巧关公主黄金蝉，与儿一定下千金招，助儿六招救父来了。
1: 哎呀呀，快快请起，
2: 谢父帅。
1: 黄金蝉，莫非是黄金涛的愚昧吗？
0: 正是。
1: 报
3: 启禀公主，大元帅被六兵团团围困。

情。

的话刘金牛他全不信，杀得我忠儿郎四下逃奔，今日里事事不顺，我知道

0: 说你来杀妖刚，你为何不杀？
1: 你还会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洋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1: 新时代新希望，一封一书新风尚，改陋习换新装，党的号召新欢唱，树新风正气扬，文明花开满庭芳，婚丧简情意长，勤俭持家福绵长，办婚礼新气象。

0: 男女同性笑声朗，礼尚往，情各浓，不必奢华性异常。餐桌上光盘扬，量力而行不慌张。打包带新时尚，珍惜粮食美名扬。父母恩是海鲜，孝心常伴暖心房。嘘寒暖问安康，老有所依心不慌。闻霓裳情更真，简约庄重既哀伤。告别礼表深情，不求奢华不夸张。节日盛情意浓，欢声笑语乐无疆。绿色风显高崇，低碳生活补心脏。新时代共成长，美德传承万年长。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是满难以抵挡，这众将官紧闭城门。守兵守兵守兵！

0: 见，你可曾看见吗？
1: 老臣连把烟花可看不清了。
2: 老臣想看不清，微臣我看得明，骑在马上的乃是两个绝色的女子啊。
0: 一瞬即逝，真正的扫兴
2: 啊！万岁，这有何难，我们快马加鞭赶上前去呀。
1: 万岁以身家为重，这面前的女子不看也罢。
2: 万岁有心震怒，看看何方啊。
1: 贤妾太君要不紧，
2: 保准不失臣。
1: 万岁去得你，
2: 去得你。

0: 姐，你快马加鞭紧撒欢，一鞭子下去一溜烟儿。我说你急的是什么呀？
1: 妹妹，你不知道，出府之时杨红言道，母亲今日奏凯还朝，万岁要远迎十里之外，他让咱们赶在圣驾之前，要不然御林军挡道，咱们可就耽误了。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来问你，母亲什么时候到达十里长亭呢？
1: 午时左右。
0: 现在是什么时候？
1: 辰时刚到。
0: 这不结了，还有两个时辰，万岁还能走在咱们前头。你这么急着忙着的，岂不是有福不会享啊？
1: 你妹妹之见呢？
0: 依我之见，咱们姐儿俩轻易不出门，今儿个来到郊外，何不缓缓而行？

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还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是朝中大

0: 粹他们往西郊去了啊！
1: 快快追至西郊！
2: 万岁，薛伯特！
1: 哎呀，你真是个累赘！
2: 万岁，追赶民间女子，成何体统？我好言相劝，反倒我是累赘。哎，万岁，慢走，这累赘。

0: 两个官员一死的穷追，分明不怀好意，咱们姐儿俩这么东躲西闪的，难道还怕他们不成吗？
1: 这样

0: 我把你们两个不识好歹的东西，我们姐儿俩东躲西藏，你们是紧追不放。天伯父八姑奶奶，今儿个要不是迎接太君还朝，我定饶不了你们。妹妹怎么走？
1: 杨八姐亲传，请来万岁在此啊。

0: 不摔下马来，怎知他是天伯父的杨八姐、哦、
1: 是啊是啊。
0: 万岁因何落下马来？实不相瞒，被那个美人撞下来了。
2: 谁家女子如此的大胆？
3: 乃是天伯杨府的杨八姐。
0: 啊，此话当真？
3: 他亲口讲的呀。
0: 他们往哪里去了？
2: 迎接太监去了。
0: 万岁就该将他们治罪。
2: 哎，
0: 也有治罪的道理。
1: 哎呀，糟糕了！
4: 启奏万岁，佘太君得胜还朝，大队人马已离长亭不远。
0: 离长亭不远，
4: 正是。
0: 万岁为何发笑？
2: 不必多问，迎接太君去传。
4: 御林军走上啊！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1: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3: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其实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
8: 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9: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8: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0: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0: 胶东鲜食海参呢，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

0: 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2: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摇顺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臣牛火腾腾，干老万岁，饮尽十里长亭。
1: 老太君劳苦功高，理当如此。
0: 折煞老臣了。

0: 么？
1: 我看你家的、哦，
0: 看看你们杨家君威如何？
2: 十四万岁玉兰。哦、老相爷，
1: 怎么不见了？
0: 像是还在后面。万岁，请稍待，请稍待。哦、来，与万岁打坐。
3: 慢来，慢来，慢来。
1: 打坐做什么？国王有话要对太君叙谈。
3: 哎呀，万岁，这长天之上哪里来的宝座呀？
1: 日此就离坛片刻。
3: 真王离坛，恐。

0: 罪不起，太君
1: 是啊，这下老臣了。
0: 只是孤王有话要对太君
2: 言。有话简单，
0: 请公言上再讲，请驾回宫。

0: 呀，你们也来了啊！
1: 母亲纵海还朝，我们能不来吗？
0: 是呀，是呀。
2: 我们要是不来呀，您又该说了。
3: 这两个丫头连妈妈都忘了，
2: 那我们哪儿担待得起呀？
4: 好厉害的丫头啊！
1: 别

小心途中，万岁欠他向八戒身的十分美貌，有意选进宫去哪位贵妃。试过礼劝万岁，万岁不听，反而听信那刘文金的谗言，命我国府提亲。我若前去，那老太君逼到我是老迈昏庸，我若不去，有恐生命难违、此时真正难上火焰。

昨天老太君奏凯回朝才卸甲，御花园庆功宴上迎候着他，燕八回府说了几句话，他老人家呼噜一声，上眼皮就

0: 拔下眼皮搭，清晨起八戒九妹来传话，让老太君安安稳稳睡个早觉，解解乏。怕的是文武百官来打扰，命我在门外紧盯着，不管他来的是谁，官多大，两个字，挡驾，挡驾。嗯。
1: 来到天本府，难免碰钉子。
0: 哦，王老丞相，
1: 老管家，
0: 您来了，
1: 来了。
0: 您瞧这事儿难办了，不是？
1: 哎呀，本来的难办呐，
0: 闹不好还得得罪他老人家，
1: 那也顾不得了啊。
0: 哎，老丞相，您说什么？
1: 你僵持什么呀？
0: 我没说什么，我是说昨老太君宴罢回府，稍有醉意，如今沉睡未醒。上面有话，文武百官到此一律
1: 当驾。
0: 老丞相，您可真上明啊！话是这么个说法，可也得分人分事，不是？请问老丞相，您干什么来了？
1: 替太君请安来了。
0: 哦，请安问好了了。
1: 是的。
0: 我挡什么事呢？老丞相，待会儿老太君起床的时候，我给您回禀一声，您瞧怎么样啊？
1: 如此说来，你这还是当家？
0: 那我可不敢。
1: 那就与我通禀。
0: 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1: 哎呀呀，既不当家，又不通禀。哦。老管家，我这有一茶之金。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
3: 就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4: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剪纸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它源于生活，是剪刀赋予了纸张生命。

我们在心里描绘出图形，刀起刀落，从无形到有形，我们用线条刻画出人生百态，用阴阳描摹出对生活的向往。

峰回路转的线条藏着对美的领悟。举手间一刀一剪，循回往复的手势，是我们日常的修行。由繁入简，道出的是生活的本质。只要你敢于想象，它也能变得色彩斑斓。它也许是一道风景，也许是一段旅程，就像似水流年。只要你保留初心，要做成什么模样，那是手艺人自己的事情。它可以是飞鸟神兽，也可以是浓墨重彩，也可以清新素雅。它流动在时间里，一点一点接近心里的画面。用时间的极致剪裁生活的美好，这就是我们剪纸的秘密。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再次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壮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尽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

0: 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显得我熟练呀。
3: 弹这么快，基本功会不扎实，你仔细听哦。有没有听到更多的音乐啊？
2: 嗯，听到了。
3: 弹琴呀，不能急，做人也一样，凡事打好基础，才能把事情做好。
4: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

0: 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讲文明，授新方，乐享健康生活。健康饮食讲科学，禁止野味上餐桌。中餐分餐新风尚，公筷公勺护健康。咳嗽喷嚏需捂口，禁烟区域不吸烟。保护环境人有责，绿色低碳护蓝天。文明行为促健康，美好生活共创造。
2: 放开他！哎呀呵！哎，我的包！
3: 我顾着孩子。
4: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2: 有人受伤了，押解贼呢？这下是没救了。
5: 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6: 再耍个招，就弄死你。
2: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7: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老子哥，林大响他们家人怎么都……哎，你是外来的，你不知道，这个林大响啊，之所以那么混蛋，就是因为有这么个妈，远近有名的泼妇啊。
1: 这之前怎么没有听说过林大响这么个人呢？
0: 哦，他们娘俩前年才来罗氏城，据说这个是林大响之前好像在省城生了人，回石城是躲事儿的，可没想到居然祸害到。
2: 丽云在我上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呦，你们这是又在我背后说我坏话呢吧？不太好吧？这样，
3: 谁让你们进来的？你别嚷嚷！我媳妇呢？你们不要以为把她藏起来，说句失踪就完事儿了。我林大响不是傻子，
0: 丽云让你逼成这样，到现在都不见人影，你还敢这么说话？
2: 有事儿，有点儿，让他闭着口气跳墙了。
1: 不见人影儿。
2: 你们在这好好的聊着天儿，他丽云能有事儿？
4: 大祥，我们严家不怕。

0: 就算你天天来闹，我也不能让你祸害我们家李云。
1: 小母娘，您还欠我钱呢。
0: 没钱，我家李云不会拿你的钱，我养的女儿我自己知道。哦，
1: 那我就不跟您废话了。抢！
2: 我看你们谁敢抢！
1: 哟，臭家伙，这等着你呢。
0: 韩老师，跟这种人不值得。我们家什么也没有，你随便抢。
2: 嫂子，他们太过分了，不能再纵容他们了。
1: 看你是皮痒的，大爷给你放放血。
2: 你们赶紧滚！
3: 来，
2: 滚！
3: 快滚！
1: 哎，你跑什么呀？你们，一群废物，要把老子给干了！
4: 让孩子们这几天呀、注意安全，不知道林大祥还会干什么。
5: 先治不了这帮流氓，已经打不死一出了吗？哎，嫂子，没事吧？
0: 没事。
5: 康老师没事吧？
4: 没事。
5: 打跑了。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4: 李哥，你就别去了，你都三天没上课了，不能再落下了。
6: 现在什么时候了？我要去找丽云。
4: 嫂子，
6: 妈，我们正要去找您呢。
0: 李刚，你们俩怎么在一起？
6: 我和韩老师同时想到来找丽云以前的同学，我俩就碰上了。
0: 我也是想来找丽云的同学问问情况，有什么新的消息？
4: 我找了丽云的班主任，又问了他几个要好的同学，都说呀，丽云没找过他们。
0: 韩老师，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家找丽云。
4: 哎呀，别再说谢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谢我。丽哥，你今天是不是有模拟考试啊？
6: 我。
0: 丽刚，那赶紧去考试，等考完试再去找丽云，听话。
6: 那我考完试再去找。
4: 嫂子，我是觉得是不是应该去趟医院？
0: 哦。去找给丽云做鉴定的大夫。
4: 对，
0: 走
4: 走。
7: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刚才有个剖腹产。
8: 大夫，您是严丽云的母亲吧？
0: 我就是。
8: 哦，
0: 大夫，请问是不是您给我家丽云做的这个鉴定？
8: 严丽云，啊，是我做的。她是19号快下班的时候来的，非要做这个鉴定。这孩子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了？我看他的精神状况很不好，非常着急。
4: 有个流氓老给他造谣。
8: 哦，怪不得呢。我就觉得奇怪啊，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鉴定呢？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告诉我说，如果我不给他做这个鉴定，他就要去死。
4: 别着急啊，先别着急。那当时他身上背书包了吗？
8: 没有背，也没人陪着。哦，对了，也没带钱，所以这个鉴定呢，我也没收他的费用。这孩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4: 现在这孩子找不到了。
8: 可是，这个报告上已经证明他是清白的呀。哎呀，
0: 别着急，别着急啊！谢谢林大夫。

0: 嫂子，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1: 啊，韩老师，你怎么来了？啊，找到丽云了？
0: 还没有，我去你家找你，看你不在，我就知道你肯定半夜跑到这儿来干活了。这几天折腾的太厉害了，你快回去休息吧。
1: 这活儿也不能不干呀。
0: 我找人替你代班啊。
1: 我体力还行的。
2: 虽然说这破卫生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这县委大院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进出出的，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啊，可就不好了。
0: 可你这样撑不住的。
1: 我没事儿的。
0: 嫂子，你给我吧。
2: 韩老师，您这几天也太累了，您赶紧回。

0: 去休息吧。
1: 哎，两个人干得快，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们。
0: 你已经帮我们家很多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您了。
1: 哦，对了，我打听到机电厂食物中毒的事儿了，说是检验报告这几天就送回来。
0: 从省城来的消息？
1: 对，确定了，就是林大想的劣质咸菜造成的。
0: 是吗？那会怎么处理？
1: 最好把他抓起来。不管怎么处理他，你们一家人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0: 是啊。
2: 林大想的咸菜啊，一定有问题。像他这种人，什么事儿干不出来？
0: 估计报告一下来，林大想就会被处理了。
2: 最好啊，关个五六年。哎，不对不对，关十几年。这个混蛋！
0: 真是希望公安局能够好好处理这件事情，以后他就不能再骚扰丽云了。
2: 这可怜的丽云，不知道人现在在哪儿。嫂子，你又想去找丽云？哎，不行，你已经四天没睡觉了。
0: 我睡不着。
2: 你睡不着也得睡，你要是倒下了，家里的孩子怎么办？
0: 你就让我去吧，我一想到丽云在外面挨冻受饿，我这心里就行了。
3: 妈，我也陪你一起去找二姐吧。
0: 你又在外面偷听了？
3: 林大想马上就被抓进去了，我得赶紧找到二姐，让她高兴高兴。
0: 李姨啊，林大想的事情先不要对外面人说。
3: 为什么？
0: 公安局会好好处理的，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你姐。
3: 妈，我也陪你一起去。
2: 不行，万一你走丢了怎么办？
0: 你好好学习，别让妈担心，好不好？
4: 严丽呀，你又不去上学，又得挨骂了。
3: 你不是也陪着我找我二姐吗？你就不怕你妈打你？
4: 当然不怕了，我爸妈要是发现，肯定说我助人为乐，做好事。
3: 哪有自己夸自己的呀？
4: 我这么仗义，你也不跟我说谢谢，我只好自己说。
3: 谢谢大头。
4: 你说什么？我听不到。
3: 我说等你找到我二姐，我再谢你。
4: 你二姐真可怜，我找她非打死那个林大强不可。
3: 我也是。哎，你听说了吗？林大强还厂里的人食物中毒了。
4: 真的吗？那他可以坐牢了。
3: 我妈说不会坐牢。
4: 啊，那他这样害丽云姐能坐牢吗？
3: 好像不行吧。
4: 那让他知道他害厂里人食物中毒，至少也会有人打林大响，揍他一顿也痛快啊，好歹为大家出出气嘛。
3: 这回你这个狗头军师终于出了一个好主意。走。
4: 你说什么？等等我，等等我。
3: 李毅说你爸不是在机电厂吗？你就去跟你爸说林大响的咸菜确实有问题。
5: 你刚才说什么呢？
4: 我也去学校告诉所有父母在机电厂上班的同学。
3: 不用，你就告诉你妈，全市城的人就会都知道了。
4: 你又说我妈坏话？
3: 没说你妈坏话，你妈是我们计划中最有用的人。
4: 好吧。
3: 然后我们告诉我们所有的小伙伴，小伙伴们告诉他们的父母，保证林大想明天会挨揍。
6: 李毅，我妈说丽云姐自杀的。
3: 你妈胡说！
6: 丽云姐自杀了。
7: 妈，你也不要死。
3: 大圣。二姐没死，走。二姐没死，一天三个的，咱们回家，回家就能见到二姐了。别听别的说胡说，走。
2: 哎呀，大圣你别哭。哎，怎么样怎么样？本县大找着了没？
1: 没有，明天我再去。大圣怎么哭成这样？
2: 哎呦，我不知道他哪里听说的，说什么丽云死了，哭个没完。哎，丽丽刚睡下就被他吵醒了。
3: 大圣，你别哭了。再哭就是咒二姐。

0: 大声不哭，而且绝对没事，放心啊。
1: 那为什么要出来？
0: 二姐啊，找没人的地方休息去了，要不那林大响又来了不是？
2: 算了吧你，
0: 大圣，不哭了，大哥向你保证，二姐一定能回家。

0: 怎么回事？你怎么这晃晃晃啊？是不是走迷路了？不是，
1: 四水儿，我在找我二姐呢。你看到她没有？没有。你二姐真是怪可怜的。我姐没死，她就是藏起来了，被林大强那个坏蛋用来找她欺负她。对，你二姐一定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去了。来，大婶，我带你回家去。
2: 不，四水儿，你也找二姐。
3: 四水儿，我二姑说林大祥给咸菜里下了毒，你千万别吃咸菜了，我都不吃了。啊，
4: 林大祥在咸菜里下毒，哎呦，感觉我那老头子也是他害的。
2: 对，厂里的叔叔阿姨都是他害的，他害了我姐。
5: 哎呦，就你这小不点儿，还敢跟我作对啊？
4: 你放了孩子，你还敢跟我作对？
3: 你少管闲事儿，
6: 你咸菜里下毒，你还有脸打孩子你？
3: 你说的，放什么屁啊？
4: 滚！四水儿，我知道了，小陈都是你家咸菜有毒。
3: 沈晨，报告出来了吗？报告。
4: 你懂个屁！你下毒还欺负我姐，警察一定会抓你的。
3: 回来，这老子！打死你！这儿不动，你不听话，跟我作对，打死你！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哦，哎呀，迟早弄死你一家子！
1: 哎呦，
2: 你怎么了？
1: 没事啊。
2: 你屁股怎么了？躺下，快让我看看。啊，怎么全是紫的？
1: 别碰，疼！
2: 你跟谁打架了？
1: 我没跟谁打架，是李大侠在打我。
2: 李大侠他打你？林大侠他这个人连小孩都不放过。
1: 我也踹了他一脚，给二姐报了仇了。
2: 大圣，你以后见着林大侠就跑，听到了没有？
1: 嗯，我现在是男子汉，还打不过林大侠那个坏蛋，那是因为我还小。其实我能打过他，
2: 哥一定为你报仇。大圣，过来，哥给你揉揉。
1: 哥，轻点儿，轻点儿，疼。
2: 行，哥轻点儿。
3: 哎，我来帮你。来，一二三，哎，哎，哥，
4: 祥子叔，
3: 哎，
5: 那事儿你听说了吗？
6: 什么事儿？
5: 就县里来调查员呀，还没到工厂就被抢劫了。
4: 难道是林大响？
5: 是啊，现在大家都在怀疑是林大响干的。
4: 那抓到他了吗？
5: 没有啊，关键是那个调查员被打晕了，他没看清啊。
4: 没看清？
5: 嗯，而打的还挺严重的，把脑袋都给打破了。
4: 这么狠，连调查报告都敢抢，那肯定是林大响干的。
5: 你说这一时半会儿啊，估计也调查不清楚。哎，
4: 现在最重要的，是关于食物中毒的检验报告丢了，想处理林大响也得等下去了。哼，
5: 依我看呀，想抓林大响，打个电话就可以。哼，行了，那你先忙吧啊。
7: 德磊同志，让我们后天去济南。
8: 后天去济南？
7: 哎，
8: 这么急啊？
7: 哎呀，说是调我们几个过去帮忙，可能两三个月吧。哎，你快去收拾业务。
8: 行。

0: 哎，衣服呢？
1: 啊，
0: 单词背了吗？
1: 背了，就是背的脑袋有点疼，洗洗衣服解解乏。
2: 哟，还要耍嘴皮了。
3: 我洗吧衣服。
1: 哎，你有我洗的干净吗？那我帮小李姐姐做饭去了。
2: 行。
3: 哎，你等会。
2: 还是你洗吧，我帮小李做饭。
1: 承认了吧？还是我洗的比较干净。

0: 别就是没偷，跟个小老头似的。模拟考没考好，又不是高考没考好。
1: 不是因为这个，模拟考试算什么呀？
0: 难道是因为丽云还没找到？
2: 又广工。
3: 哎，同学，你们班上有换了这个人吗？
0: 这不是丽云吗？
1: 是你画的？
2: 啊，对，我画的，画的不是全像，但八九分相似吧。你们认识他吗？
1: 你告诉我你怎么认识他的？他现在在哪儿？
2: 啊，你们认识他是吧？他现在在我单位的宿舍呢。
1: 在宿舍？我妹怎么了？
2: 他是你妹啊。
0: 哎，李登，你还是先回去跟阿姨说一声吧。
1: 哦，对，我们先回家，然后立马接我妹去。
2: 哎，谢谢啊。
3: 哎，路上慢点啊。

0: 起，妈对不住你，妈对不住你，谢谢你们，实在是太谢谢你们了，对我们家李云这么好。
1: 马腾大哥，谢谢您。
2: 哎，你不用客气，其实我做的还不够呢，我爸应该早点通知你们，但是怕李云他受不了刺激，所以还是晚了一点。
1: 您做的已经够多的了。
3: 啊，小李姐姐，这个是你的衣服，我马上换下来给你。
4: 衣服算姐送你的，这个也送给你。
3: 我不能要，
4: 我们后天就要离开石城了。这个给你做纪念，你一定要记住你哥和我们啊。
3: 谢谢你。
2: 哦，那个什么，我带丽云回来的时候吧，说她是我妹。
5: 哎，还跟人家起个名字，哎，叫马月。这马月哪有丽云好听啊？我都不好意思叫出来。
2: 阿浩，其实你们早就知道了是吧？哎，
5: 那是。
4: 你俩口音都不一样，那我们还能听不出来啊？
0: 你们后天就走？
2: 啊，对，我们去济南。
0: 你们出发之前来我家吃顿饭吧。
6: 对，上家里来吃顿饭吧，阿姨给你们做顿好吃的。
7: 我是去不了了，我得去清点设备。
0: 那小丽姐姐，这几天一直吃你做的饭，回家我给你做一顿。
4: 马腾，你替我们去呗。
2: 我也就不去了吧。
0: 那不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要走了，我必须得为你做点什么。
2: 不用客气，真的不用客气。
0: 不行。我答应过你要好好生活，你也答应过我要吃顿我给你做的饭。
1: 马腾大哥，你就去吧。
6: 去吧，就上家里吃顿饭。啊，
4: 就是去去。
8: 锁上门就完事了，我告诉你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们迟早得回来。
9: 哎呦，媳妇回来了，你知道吗？这两天想你想的睡不着觉，
1: 你给我滚！

0: 阿腾大哥，你先进去，他这是条疯狗，不用理他。
1: 哼，又来个英雄救美的啊！你谁啊？跟我失踪这么多天的女朋友在一块儿，你是奸夫吧？
2: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别胡说八道！
1: 我就纳了闷了，你们怎么都对他这么客气啊？脑子进水了？我才是严丽云真正的男朋友，谁敢动我的女人，我弄死他！
2: 这种人越理他越嚣张，别理他，都回家！
1: 别动！你们想陷害我是吧？想弄得我家破人亡是吧？有本事明着来一场，别他妈玩阴的！
3: 他是不是欺负你？
1: 你想干嘛？在石城，还没有人敢跟我想组叫板，找死！

0: 等着，老子今天状态不好，下次弄死你。
1: 滚！
0: 等着，等着。
2: 没事吧？
1: 没事。
2: 喝茶。
1: 哎，谢谢。
3: 马叔叔，是你打跑了林大响了，真厉害。
4: 林毅，叫哥哥。
3: 哥，你教我功夫吧。
5: 马腾，我担心林大响以后会报复你，你要小心。
1: 没事。之前吧，我不知道林毅什么情况，现在知道这事儿了，正好替林毅出口恶气吧。
5: 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去给你做顿好吃的，你一定要等着在家里吃顿饭啊。
1: 行。
3: 我也想做林大响，你教我武功吧。
6: 林毅，别缠着哥哥啊。
1: 你知道吗？小时候我爷爷教我武术，可是我没教过人，我还真不会。
7: 马腾大哥，你们后天去济南，还会再回来吗？
1: 这个啊，我得听从组织的安排了。
7: 啊，那怎么办？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后再也见不到了吗？
6: 丽云，你别急，你们可以写信保持联系啊。
7: 啊，对了，我怎么忘了可以写信呢？

0: 信寄过去的时候，如果我出差，可能时间要长一点。
1: 没事，你只要给我回信就行了。
0: 行，只要你给我写，我一定回。
1: 谢谢。
2: 大圣，你怎么在这儿待着呢？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3: 还不是三哥。
2: 你跟你三哥吵架了？
3: 对啊，他说要好好教训那个坏蛋，但是就是不带我去。
2: 教训哪个坏蛋呀？不会是林大响吧？
3: 就是啊，三哥说
4: 马恒大哥哥上次把林大响揍得特别惨，
3: 他也要好好教训他。
2: 大圣乖啊，先回家好不好？
3: 我不，你肯定要跟三哥一起教训林大响，你必须得带我去。
2: 叔叔今天不会去教训什么林大响，更不会让你三哥去的。大圣要是不听话，叔叔以后就不给你买糖吃了啊。
3: 我不要糖，我要给姐姐报仇。
2: 好，叔叔答应你一定帮你报仇，好不好？
3: 好吧。
2: 那你告诉我，你三哥去哪儿了？不会是林大响家吧？
3: 我三哥去后山了，他说他发现林大响要逃跑去追了。
2: 坏，你赶快回家啊。
5: 林毅，
6: 潘老师，潘老师，都过来，过来，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5: 干嘛呢？
6: 我发现林大醒又逃跑。

0: 你快跟我回家啊！别瞎折腾。
1: 不，人家小何提到会大，说要去销毁有毒咸菜，我要跟着他们去抓住他们的证据。如果咸菜被销毁了，我们就不能抓他了。
0: 销毁有毒咸菜？他们就在那边的小屋里面，我想去看看。
1: 啊！
0: 李毅，你现在听我指挥啊，我一会儿过去看看，你马上回家。
1: 可是那是我先发现的。
0: 你听我说。
2: 这件事儿到目前为止，你做的非常好，但是接下来的事儿会有危险。嗯，快回去。那你也注意点安全啊！放心吧。
3: 好，快回去。
4: 喂，这些都是钱呢，现在都得给扔了。
3: 啊，大哥，要咱就退给那边得了。
4: 总比人家强啊！哼，人家又不是傻子，知道我现在出事了啊，人家才会管我吗？可我们当初从他们那边进咸菜的时候，他们倒是痛快。
3: 废话，当初是我们去买变质的咸菜，他们能不高兴吗？啊，
4: 我吃了半年多了都没事，怎么突然就被人发现了？
3: 哎呀，以前我以为县城的生意好做，现在也没戏了。
4: 赶紧想个办法把这些咸菜弄掉才行。这么多，怎么弄？
3: 要不放把火烧了吧？啊，
4: 大哥，这可都是咸菜，全都是污的，点都点不着了。我看呐，挖坑埋了吧。
3: 你傻呀你？这么多咸菜得挖多大的坑？你想累死老子呀？啊？
4: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也不知道调查员伤了怎么样。
3: 管他呢，反正他也不知道是我，现在没有人能抓住我的把柄。
5: 那要沈晨再来人呢？
3: 那就再给我打。看，看到没有？海鸥手表，名牌，现在都戴在我手上呢啊！再来，我还抢。哎，
1: 这
4: 怎么弄啊？
3: 林大想是从外地买进来的劣质咸菜，然后卖给厂里，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1: 赵叔叔，林大祥是个骗子，你赶紧把他抓起来吧。
6: 他们现在正在后山埋剩下的咸菜，准备毁灭证据，而且省里来的调查员也是林大祥打的。
7: 明白了，韩老师，我现在就让苏里查。

0: 我的字太丑了，巴通大哥的字肯定比我好看很多倍，姐姐一看就能看出来。哎，对了，
1: 你怎么能冒充马腾给你姐写信呢？
0: 不是我写，是你帮我写。
1: 那更不行了。
0: 马腾大哥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根本就没回信，我姐都快沉不住气了。我不想让我姐不高兴。
2: 一开始你背着你姐寄信，这我还能理解，可现在你又背着你姐假装马腾写信，这忙我可帮不了啊。你自己挖的坑啊，自己想办法填吧。
0: 韩老师，你最好了，你就帮帮我吧，我想让我姐高兴。
2: 你这么骗你姐，她真的能高兴吗？
0: 这样总比一直等不到信强。
2: 我不帮，你别瞎琢磨了啊。
0: 韩老师，你真的不帮我啊？
2: 你这次是骗人，我帮不了你。
0: 韩老师，我不理你了。
1: 我不帮你，你也不许写，要不然我就生气了。
0: 我已经生气了，快还我东西。韩老师，
3: 哎，祥子，祥子，哎呦，你又在喝酒不吃饭，老是咬着胃痛，你自作自受。
4: 不吃不吃就不吃，吃不吃饭你也管？
3: 你就不能好好跟我说话呀？算算算算算，我们来讲正事。
4: 这事儿就韩超呗。
3: 哎呀，聪明！哎，经过丽云的事儿啊，我对韩老师简直是不行了。
4: 怎么了？怎么了？哎，丽云的事我没处理呀，丽云的事我没打架呀，我也受伤了。那你怎么没关心关心我呀？
3: 那我不是看了林大厂判刑，今天弄了个饺子来给你吃啊？啊，来来，你看，你看，你看。
4: 妻子，我爱吃水饺。
3: 那当然啊，不是，快吃。祥子，
4: 嗯，
3: 你也都离婚了，孤身一人，需要人照顾。你祥子对我们严家所做的一切，我严家心里有数。以后我们就互相照顾，嗯。然后快吃，快吃，嗯。好不好吃？
4: 嗯嗯嗯，什么馅的？
3: 猪肉白菜，你爱的。嗯，呀，多吃一个。祥子，
0: 嗯，
3: 那你既然吃了我包的水饺，就得赶紧想办法帮我追韩老师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对对，别噎着，别噎着！哎呦哎呦！
5: 饺子就油，这河水油。
3: 来
6: 来来来。哎，哦，你乖啊，等你睡觉。哎呀，弟儿，我把韩老师给你叫来了。
3: 韩老师，韩老师，
6: 嫂子，
3: 韩老师，请坐，
6: 坐，
3: 坐，
6: 坐，坐，坐。
3: 韩老师啊，请喝茶。
6: 谢谢。
3: 就是请您来帮我们立刚看看，立刚快高考了，可紧张了。我们全家啊，啥都紧着他，可是题不会做，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7: 弟儿，你请韩老师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总是麻烦人家，这多不好啊。
6: 哎呀，没事儿，叫我来就对了。
3: 哎，你看韩老师自己都愿意来，我没叫错吧？是吧，韩哥？

0: 立刚最近心态怎么样？啊，
1: 他很有信心，就是身体有点吃不消，好像这营养也没太跟上，总觉着头晕眼花。
0: 头疼吗？啊，
1: 头也疼。
0: 我估计可能是颈椎的问题。
2: 颈椎啊？哎，那怎么治啊？还能参加高考吗？
1: 这病我大概是知道的，就是因为长期读书伏案时间太长了，容易得。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

0: 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元一头。
1: 现在不才9.9吗？多好捏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3: 是一口是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8: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9: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0: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9: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0: 胶东鲜食海参呢，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

0: 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3: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4: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5: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6: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7: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8: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9: 传家远，读书济世长。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10: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

0: 心，悦动九州。忽悠起走，载歌而行，倒书风人，加岁盈仓，词韵青花映半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就是身体有点吃不消，好像这营养也没太跟上，总觉着头晕眼花。
1: 头疼吗？啊，
0: 头也疼。
1: 我估计可能是颈椎的问题。
2: 颈椎啊？哎呀，那怎么治啊？还能参加高考吗？
0: 这病我大概是知道的，就是因为长期读书伏案时间太长了，容易得。我爸爸以前就得过颈椎病。
3: 哎，我这一听啊，这就是文化人得的病。
2: 韩老师啊，您有颈椎病吗？
1: 我进去看看李刚啊。啊，
2: 嫂子，我们给韩老师做啥好吃的？
0: 啊，你看着做吧，做点好吃的。
2: 哎，好好。
4: 你喝完奶就睡觉了啊。

0: 我们今天要找的就是一些普通烂铁，我们就拿那些东西去卖钱补贴家里，就是这个，知道吗？
1: 嗯，那可不可以换好多奶糖吃啊？
0: 你就知道吃，哼，人换奶糖啊，自己去捡。
1: 那好吧，那我也找。
0: 你找一找。
2: 哥哥，你看，我发现了一个铁棍。
0: 哎，你看，我也发现了一个大的。阿胜，你把你那个铁棍给哥哥。
1: 好，你可别忘了，这是我发现的啊。
0: 好。那个哥哥，哥哥帮你卖了，一起去买奶糖。哇，这边好多啊，这个好大。哇，
2: 我这边也好多。啊，哥哥，这块太多了，都多的数不过来了。
0: 来，给哥哥，搁在这些上面。来，大寿，给哥哥，拿起来给哥哥。

0: 我们山洞，在那儿休息啊，你实在扛不动了，行，不过我跟你说啊，只能歇一会儿，一会儿天亮了，咱可就不好跑了。嗯，好。停！停！停！哎，等等！我要出去透透气，闷死了。
1: 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了？人丢了？
1: 那怎么办？怎么办？哪儿都找不到，会不会李娜想他那帮混蛋手下给抓走了，还是他那混蛋爸？
0: 不，你别急，我去找。
1: 哎，不行，你明天就高考了，去学校，去学校。
0: 高考能有他俩重要吗？我现在就去报警找人，不然不放心。
1: 不，我去派出所，你就放心好了。你现在赶紧休息去。哎，你错过明天高考，得等明年了啊。
0: 那我宁可不考试了。
1: 哎，不是，立刚，哎。你不要越帮越忙，你
2: 大少快点，
3: 大哥我跑不动了。
2: 大哥你小背车放的给慢了。
3: 我不行，可我实在跑不动了。
2: 大哥你来了，你帮我看着点我小弟，我去引开他们注意。大哥你到底行不行啊？
3: 三哥，坏人是不是追来了？咱们快跑吧！
2: 走，咱们找个地方藏起来。
4: 立业，大圣，立业，大圣，立业，大圣，是你们吗？
2: 是你吗？
0: 你们跑哪儿去了？知不知道全家都在找你们？
3: 大哥，我害怕。
0: 怎么了，大圣？
3: 有两个坏蛋。
0: 坏蛋？什么坏蛋？到底怎么回事？
2: 有两个坏人，他们在山上，他又把我们给卖了。
0: 什么？谁在山上？好人还是？
5: 兔崽子！兔崽子！
2: 我要去救他！
0: 哎，不是，立业，
3: 大哥，我害怕。
0: 大圣，走，
5: 快给我弄开他！弄开他！
6: 去，
5: 拉开他！
0: 大圣，你躲在这儿啊！大哥不叫你不许出来，我去帮你三哥。
5: 干嘛？干嘛？小兔崽子，放开！
0: 住手！我已经报公安了，公安马上就到。
5: 你唬谁呢？这荒山野岭的，哪来什么公安啊？骗谁呢？啊！
3: 坏叔叔，有两个坏蛋，他们就在前面。
5: 啊啊！走，大哥快跑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快跑！
2: 你跑！啊！
0: 回来！
2: 大少，公安叔叔呢？
3: 哪有什么公安叔叔，我骗他们的。
2: 你连我都骗了。
0: 大圣啊，今天立头功了，先回家吧。
3: 这算什么？他们要是不跑，我把他们打跑。
0: 行了，别吹牛了。
3: 哥，我好像尿裤子了。
0: 尿裤子了，你还吹牛？
2: 走，哥带你去尿尿。
0: 哎，行了，你别往这样子。
7: 妈，他在上没事吧？
8: 应该没事了，上了药应该会好。要是再不好，就去医院。你哥和大圣怎么样了？
7: 大圣已经睡了，哥还在看书呢。
8: 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啊？你哥明天就要高考，今天晚上还要上山去找你们。你说说你们。
7: 妈，你放心吧，大哥肯定能考上大学的。
8: 你赶紧让你哥去休息了。
7: 嗯。
8: 上好药了，要是不好，我们明天就去医院。
2: 不用了，我没事，这些都是皮外伤，不碍事。
8: 你叫什么名字啊？多大了？
2: 我13了。
8: 你家住哪儿呢？
7: 他住山洞里。
8: 山洞里？你没有家吗？
2: 那儿都是我的家。
7: 哎，你没有爸爸妈妈吗？
2: 没有。
7: 你怎么会没有爸爸妈妈？每个人都有爸爸妈妈呀。
2: 我在找我的家呢。还有我爸爸妈妈。
7: 你怎么会找不到家呢？难道你像我们一样迷路了吗？

0: 哥，快起床啦，吃早饭啦。
1: 好困啊。
2: 哎，你别穿你那个破衣服了，快穿上我妈给你改的衣服。
1: 不用了，
2: 这是我妈连夜给你改的，快穿上。
0: 对，我妈连夜改的，你不穿我妈会不高兴的。

0: 嫂子，你是嫌我们家的孩子还不够多啊？又带一个孩子回来，又多张嘴吃饭。
1: 这孩子啊，挺可怜的，没个家，连亲人都没有。
0: 那我们家人这么多，都忙进忙出的，谁有空理他呀？我看啊，你赶紧弄清楚他从哪儿来的，赶紧把他送回去玩了啊！
2: 姑，你不能送走他。
0: 你还多管闲事儿，没你的事儿。
1: 丽雅，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这个小哥哥的？
0: 你别管他怎么认识了啊，你赶紧把他送走好了。
2: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能送走。啊，
1: 救命恩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昨天我和大圣在山上遇到了人贩子。
0: 人贩子，这。你不是说你们是迷路吗？
2: 我怕你们说我。
1: 哎呀，
0: 哎，你没骗人？
1: 死吗？
2: 不信，你去问大哥。啊，
0: 你们现在学会联合起来骗人了。
1: 你这以后啊，可得注意安全呐。麻烦你啊，那个小哥哥是真的住在山洞里？
2: 真的。
0: 啊？真的住在山洞里啊？
1: 看来那孩子说的都是真的，没有家，没有亲人，连个名字都没有。
0: 这样听起来他真的很可怜。算了算了，先暂时把他留在家里，再慢慢想办法好了啊。
2: 姑，你同意把他留在家里了？
1: 你姑是刀子嘴豆腐心，丽姨你放心，我们家虽然苦点，但好歹是个家，他以后就不用到处去流浪了。
2: 太好了，我去告诉他，他可以留在家里了。李强哥哥，你可以住在我家了。
0: 住在山洞啊？
2: 妈，他不在屋子里。啊？
1: 这衣服都换下来了。哎呀，这人是不是走了？
2: 难道他是去找他爸爸妈妈了吗？
0: 哎，等。他走了，然后也没说一声。哎呀，糟了！嫂子，你赶紧去看看有没有丢了什么值钱的东西。
2: 姑，他不会偷东西的，你别怀疑他。我去找他。
0: 哎，严丽，哎，你别又在跑了，严丽呀！哎，严丽，
3: 严丽刚。真没想到这次数学题量那么大，幸亏我准备充分。你呢？
4: 我差不多做完了。
3: 你肯定做完了，我知道你的数学比我好，你就不用安慰我了。
4: 看来你考得不错。
3: 那当然，高考谁敢不好好准备的？你别说我，你不是也一样吗？

0: 啊，毕刚，您怎么来了？家里又出什么事儿了？啊，
1: 家里没什么事，我就是想知道，你们考的怎么样？我自我感觉考的挺好的。你们班主任之前就说了，你们班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就是你们两个。兰陵，你自我感觉考得好，那一定能考上大学。毕刚，你考的怎么样？
0: 还没考完呢，回头再说吧。
2: 那我们先走了，兰陵，再见啊！嗯，阿姨再见，
3: 再见。
2: 我不要，我不要，我找我的救命恩人！
3: 你找了一下午了，想想也找到了。
2: 哎呀，哪能找不着？他肯定是铁了心的离开，他不让你找着了。
3: 都怪你，都怪你，就不是你，他肯定不会走的。
2: 那你怎么赖我呢？他要走，怪我什么事儿啊？
3: 都怪你说的坏话。
4: 他肯定听见了，就哥哥心里边来就高，知道你说他坏话，他肯定要走啊。
5: 谁让你不早说他叫过你啊？我怎么知道他是你跟道士的救命恩人？
2: 我要去找他！
4: 行行行，找祖宗，我们先回去了啊！如果你再丢的话，那怎么办？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妈妈都跟我说了，是因为那个拾荒的孩子。失言力强。哼，你给他起的名字？
1: 嗯，我想让他成为我家的人。你很担心他是吧？嗯，他没有家，也没有爸爸妈妈，连名字都没有，多可怜啊！所以你想让他留下来，也想让他有个家。
0: 有妈妈、姑姑，有兄弟姐妹。对，我就是不想看他一个人出去流浪。韩老师，我还能再见到立强哥哥吗？韩老师，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他了？李毅，我虽然不知道你这个朋友为什么要离开，但我跟你一样，也希望你的救命恩人能留下来。
1: 这样我们才能帮助他找到家。我知道，他到我们家的时候特别高兴。我知道，他很喜欢我们家。
0: 可你现在不理你姑姑，一个人生闷气，都不愿意回家了。难道你也准备离家出走啊？你不要妈妈、姑姑，不要兄弟姐妹了？
1: 那也不是。
0: 你那个朋友离开你啊，可能。
1: 他怕给你们家添麻烦，还有可能他会去做什么更重要的事儿。他说，他要去找他的家，去找他的爸爸妈妈。
0: 你看，是吧？李毅，你有家，有妈妈、姑姑，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你比你的立强哥哥幸福太多了，知道吗？我想你的朋友救了你，是不图你报答他。 他肯定希望你能够珍惜这个家，能够好好的对待妈妈和姑姑，你明白吗？他们现在肯定特别担心你。
1: 韩老师，我现在就回家，老师再见。
0: 哎，好孩子，路上注意安全啊。

丽亚，睡不着啊，快过来。还在想那个小哥哥呢，他那么善良，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家的。你与其担心他，不如默默地祝福他。

0: 呀，考完试了，出去玩一玩，散散心啊。
1: 不用了，我不想出去。
0: 怎么，心情不好啊？
1: 没有。
0: 兰陵来找了你好几次，你一直躲着不见。怎么，吵架了？
1: 没有，我就是有点烦，你让我自己待会儿。妈，我想去当兵。
0: 为什么？
1: 您不问问我，高考是不是考砸了？
0: 要是真的考砸了，你心里边一定比我还难受。妈不问，问了，你心里更烦。
1: 我就是觉得自己窝囊。全家人为了我考大学省吃俭用，李云他还为了我辍学去工厂，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您，也对不起姑姑，我太没用了。
0: 儿子，儿子，不要这样想，你的实力大家都知道。就算这次高考真的考得不好，也是因为之前你去找丽和大胜了，根本没有好好休息，这不能怪你。
1: 就是我的问题，一到考试我就发挥不稳定，也许根本不是上大学的料。
0: 儿子，不要气馁，就算这次高考真的没有考好，我们还可以复读，还可以再考。
1: 如果这次落榜了，我就去当兵，或者去工厂找工作。
0: 孩子，不管你做什么，妈都同意。只是，一旦你选择了，就要努力去做，要相信自己，不要质疑自己。
1: 妈。

0: 样，你考上了省城师范，真厉害。
1: 谢谢。你怎么样？
0: 我报的是中专，我这个成绩要是能上这个，我也算欣慰了。
2: 姐，又考了个状元，真厉害。
3: 那是。不过这立刚哥怎么就考了个中专呢？
1: 不是吧？在哪儿？
3: 妈，
1: 你看，
3: 会计中专。你不是说他成绩很好的吗？
1: 怎么考了个中专呢？
3: 还是我姐姐。

0: 好好恭喜恭喜他呢！哎，
1: 立刚啊，快出来！你祥子叔来看你来了。
2: 我一听说这立刚考上了会计中专呀，我就给他准备了。
1: 这个，
2: 哎，这个学这会计专业，他也得学珠算吧？是啊，
1: 谁想得到考上中专呢？挺好的。
2: 读中专，学技术，挺实用的。再说将来还能分配个好单位呢。话是这么说，没错。可中专不比大学啊，上中专的人那么多，哪显得出他的好啊？哎，如果真考上大学，你打算送？
3: 中专好啊。 尤其是会计这个专业，对不对？哎，你这就是门手艺，对不对？有了手艺，走到哪都够不着。哎，
1: 对对对。
3: 哎，别傻站着，来来，快走走。哎，哎呀，不容易啊，考上了。喂，这叔送你的。
2: 谢谢小叔。
3: 谢什么呀？好好学算账，这一辈子都受用啊。
1: 是啊，是啊。
4: 没考上这个省城的师范，他不高兴了。这中专挺好的，在县里面上是吧？又能上学，又能照顾家，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1: 对，李刚啊，一直都是个懂事的孩子。
4: 就是啊，哎，打起精神啊！不是每个人都能上中专的啊，是不是？是不是？
5: 我就没上。
4: 对，姑姑说的对，祥子叔说的也有道理。中专三年，我就可以工作了，到时候。
1: 我供弟弟妹妹们上学，哎，对对对，哎，你们想啊，大学四年，中专只要三年，哎，算起来中专挺不错的啊，能够早点毕业，早点赚钱养家啊，加油！嗯，<笑>
2: 这些啊，你都不用管，你只要安安心心的读书，知道吗？
4: 知道了，妈。
5: 找了你好几次了，你都不在家。不用想着怎么安慰我了，我没事儿。
4: 你真的没事儿？我想好了，其实中专挺适合我的，会计专业只上三年，又在县城里上，而且还能照顾家，挺好的。可是，
5: 之前我们说过一起考师范，一起出国留学的。那只能算个梦吧。
4: 我家里弟妹太多，我想尽快上班赚钱，让我妈和姑姑，还有我妹，轻松一些。我是老大，得尽快负起这个责任。那你真的就决定读这个中专了？你就不再复读再考一年了？复读太可怕了，家里又得增加不必要的负担，我想还是算了。其实中专真的挺适合我的。
5: 好吧，我本来还想来劝劝你的，不过看你现在这样子，好像也没什么事。没事儿，自己考的学自己上呗。哦，对了，忘了恭喜你了，省城师范的英语系真不错。
4: 但是，要我一个人去省城？对不起，我答应过要跟你一起去省城的，但是，
5: 你说话不算话。
4: 可能这就是命吧。
6: 假期你有安排吗？
5: 安排。
6: 嗯，假期我们出去玩吧。
5: 我考虑考虑吧。嗯。

0: 奶奶姐姐，我大哥说他不在家。
1: 啊？哦，好吧，谢谢你啊，大婶。
0: 不用谢，奶奶姐姐，你要进来吗？
1: 不了，我下次再来找你玩。

0: 太秀，你跑来跑去干什么呢？
1: 哦，人宁姐姐来找大哥，然后大哥说他不在家。
0: 哦，叶兰玲姐姐来找你大哥了，那他人呢？
1: 他说下次再来找我玩。妈妈，我今天说话说多了，嘴巴渴了，我想喝水。
0: 自己去喝啊。
1: 嗯。

0: 妈，
1: 玉刚，打扰你看书了。刚才兰陵来了，你知道吗？
0: 妈，他来找您了。
1: 没有，他连大门都没进。我只是在想，你一直这么躲着人家，不见人家，是不是不太好啊？
0: 妈，您知不知道，兰陵上了省城的师范学校？
1: 知道，全县都知道。李刚，你是觉得你的考试成绩不如人家，所以不愿意见他吗？
0: 我什么都不如人家，干脆躲他远点好了。
1: 李刚啊，高考的成绩可不必太放在心上。
0: 妈，我现在不想提高考，会计中专挺好。
1: 李刚，
0: 妈，我想看会书。

0: 你家来信了，谢谢。马能大哥来信了，你猜？肯定不是，你又骗我，不理你了。姐，你还没谢我呢。姐，收到马能大哥第一封回信，开心吗？你别多事儿。
1: 什么叫我多事儿啊？要不是我多事儿。
0: 马能大哥根本就不会给你回信，
1: 那你不该偷偷记得我没写好的信。要是马腾大哥笑话我，那就赖你。不说了，我先看信。
0: 姐，看你笑的，心里肯定特别高兴，只是嘴上不愿意夸夸而已。下次我自己给马腾大哥写信，让他表扬我。
1: 马腾大哥说，他一直在各地搞测绘工作，收信件的时间不能确定。
0: 怪不得他那么久不回信，我还以为信寄丢了呢。要是那样的话，你还不得埋怨我一辈子。
1: 马腾大哥信里还说，韩老师也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
0: 韩老师，他信里说什么了？
1: 他说希望马腾大哥能好好鼓励我工作学习。
0: 韩老师真仗义啊，他给马腾大哥写信的事情都没告诉我们。
1: 韩老师人真的特别好。
0: 姐，这上面还说什么了？
1: 还有就是有测绘专业的几家大学，马腾大哥给我列了一个清单。
0: 姐，你也要去考大学？
1: 对，我也要考大学，学测绘。
2: 丽云小妹，我一年后还会重返石城做工程。
1: 一年，还有一年啊。
2: 其实我们两人情况差不多，我妹妹为了让我上大学，也辍学去了工厂，但是她一直坚持学习，现在已经准备重新考大学。

0: 林小妹，测绘非常辛苦，但如果你想学测绘，就抓紧时间学习，不要放弃理想。也到大学读书，你会发现，这个梦想并不遥远。
1: 梦想并不遥远。
2: 你们家的信，
1: 谢谢。退信，已经退回来四封信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不太清楚，是不是你地址写错了？
1: 地址没错啊。
2: 那有可能是查无此人。
1: 查无此人。

0: 哎，丽云，是找我吗？
1: 韩老师，您知道马腾大哥去哪儿了吗？他们不是回济南测绘队里了吗？
0: 之前给的地址不对，我给马腾大哥写的信都退回来了，您的呢？
1: 这么久了，我们也没通过几次信。
0: 那老师，您能找到他吗？
1: 这我估计够呛了，他们搞测绘的到处跑。
2: 不过你也别着急，他不是有我们的地址吗？现在该怎么办呢？只能等他给我回信了。
3: 马腾突然没了音讯，对丽云的影响肯定不小。丽云前几天还说上大学的事儿。 说上大学里的测绘专业，肯定啊是马腾鼓励他好好学习，他可高兴了。这下突然失去了联系，他肯定又难过了。
1: 所以啊，我们得转移丽云的注意力。丽云
3: 这么爱学习，干脆让他重新上学。
1: 好啊，这是好事儿，他一定高兴。
3: 只是不知道家里条件允许吗？这个我会想办法。现在哥要读中专，家里正需要钱，我不能不上班。
4: 丽云啊，妈答应过你，等你哥考完大学就让你上学。我知道，可是家里需要钱。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3: 妈来想办法。妈，你不用劝我了，我已经想好了，先报一个夜校。现在很多人啊都是先念夜校，然后再看考什么的。哦，你打听好了？
5: 嗯，我准备呀，白天上班，晚上念2个小时的夜校，应该忙得过来。哦，
3: 好，好，妈支持你。嗯，
5: 这个公式呢，你一定要牢牢记住。
4: 这样解题的时候啊，才能更快的找到方法。数学实在太难了，我怎么都学不好。那就
5: 歇会儿，你呢？一晚上也消化不了太多啊，慢慢来。
4: 不行，我要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再不补啊，就来不及了。
5: 我帮你补，功课不会落下的。
4: 我以前就成绩不好，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敢去参加高考。
5: 只要好好学习，肯定没问题的，啊。丽云啊，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说。什么事儿
4: 啊？
5: 你还在等马腾回信？是啊。你不用担心，也别着急，马腾呢肯定是去外地测绘了，或者是别的什么事儿，那边估计通讯条件差。
4: 所以呢，信总记不到，他之前不是也跟你说过吗？哥，你放心，我相信马腾大哥。嗯，
5: 马腾是值得信任的人。
4: 哦，对了，哥，兰陵姐找了我好几次了，你为什么总躲着她呀？
5: 也不算躲吧。
4: 我觉得兰陵姐对你特别好，特别关心你，你就别不理她了。
5: 休息会儿吧。

0: 迪刚，妈，迪刚，这是妈给您买的上学的新衣服，看看喜不喜欢。还有学费，妈也给你准备好了，收好啊。
1: 妈，现在准备这些是不是太早了？离开学还有好几个月呢。
0: 妈心里高兴，等不了了。
1: 妈，这些事情我自己都能做，您别总帮我做了。
0: 你看。 这一会儿你都长这么大了，妈还能为你做几年啊？先收好啊，才不外露。嗯

0: 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小，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其实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体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3: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

0: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众童真，见证成长，在这里听见你的声音。Hello，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你们正在收看的是合作市广播电视台少儿节目《萌主来了》，我是小儿姐姐。今天小儿姐姐要推荐的一本好书是《神奇校车》。卷毛老师的校车太神奇了，能缩小钻进蜜蜂窝，还能潜入海底跟着它冒险。能弄懂蜜蜂是怎么采蜜，鱼儿是怎么呼吸，学科学就像玩探险一样那么轻松。这本书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要有请我的好朋友们给我们带来他今天的美文分享吧。
1: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尚宁。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是《日月潭》。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它在台湾省中部的山区，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许多名胜古迹。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清晨湖面上飘着薄薄的雾，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湖水中。中午太阳高照，整个日月潭的美景和周围的建筑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轻纱，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中的仙境。日月潭风光秀丽，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
0: 非常感谢小朋友的精彩分享，书生老狼就到这里了，下面请收看趣演说。萌主来了，精彩继续，欢迎来到趣演说。童年藏在每一次勇敢的尝试里，每一步都印着成长的足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一位小朋友走进他的勇气时刻，看看平凡的小事里藏着怎样了不起的力量吧。
2: 今天来到趣演说，说说我的小想法。大家好，我是罗一诺，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超酷的品质，勇敢。你们知道吗？勇敢就像小火箭，能带我们冲破害怕的云层，而胆怯呢，就像小蜗牛的壳，虽然能躲一时，却走不远。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演讲比赛，我看着台下好多同学腿都软了，心里想着要是忘词了怎么办，肯定会被笑话的。轮到我上场时，手心全是汗，但我想起老师说的，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也敢试。于是我深吸一口气，大声地讲了起来，虽然有点紧张，但我真的做

0: 所以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做个勇敢的人吧，因为勇敢能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厉害。
1: 好了，七言说暂时告一段落，下面请收看首偶小剧场。忙着来了，精彩继续，欢迎来到精彩首偶剧场。今天我们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故事，主角是小猴、小兔、小羊和小乌龟，他们四个每天都在森林里的青石板旁聊天做游戏，那这里就像他们的秘密基地。那今天他们会聊些什么有趣的话题呢？我们赶紧去听听吧。

0: 昨天我听杜哥的老麻雀说，东边的山坡上长出了一片会发光的蘑菇，晚上看像小星星一样。
1: 会发光的蘑菇，是不是砰一下就会亮呀？我只见过白色和棕色的蘑菇呢。
2: 我妈妈说，有的蘑菇能吃，有的蘑菇不能吃。发光的蘑菇会不会有毒啊？
3: 就算有毒，看看也没关系吧。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会发光的蘑菇呢，再去看看。
0: 我也想去，要不咱们明天一早就去东边山坡，带上篮子，就算不能碰，远远看一点也好呀。
2: 可是我怕黑，要是走到半路天黑了怎么办？
4: 我们可以带火把呀，我家有松脂做的火把，能烧好久呢。
3: 我还可以把我的壳擦亮点，要是火把灭了，在月亮底下，我的壳能让小灯笼照一会儿。
0: 太棒了，
2: 就这么说定了。
4: 明天太阳出来后出发，中午前肯定能到，
3: 天黑前赶回来绝对安全。
5: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猴的刘一泽，来自大洋路小学一年级二班。一想到能看到会发光的蘑菇，我就特别兴奋，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有朋友一起去冒险，就算看不到也很开心，下一期肯定更热闹。
6: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兔的宋鹏景，今年六岁了，来自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一年级六班。一开始我有点怕黑，但想到和朋友在一起就不害怕了，和朋友一起去探索新鲜的事，这种期待的感觉真好。
7: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羊的张一诺，今年七岁了，来自菏泽市第三实验小学一年级四班。我觉得不管蘑菇能不能发光，去商量着探险的过程很有趣，朋友之间一起做决定想办法，这种感觉特别温暖。
8: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乌龟的耿雨桐，今年六岁啦，来自中山路实验小学一年级八班。能想到用壳当灯笼，我还挺得意的。慢慢走没关系，只要能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再慢也值得，期待明天啊。
9: 小动物们决定明天去东边山坡看发光的蘑菇，还准备了火把和灯笼呢。那他们明天能顺利地看到发光的蘑菇吗？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呢？我们下期再看吧。好了，接下来请收看盟主剧场。
10: 啊，这是谁小时候的相册吧？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呀，这是我爸爸童年的相册。
1: 童年的相册，哈！
2: 爸爸有一本童年的相册，里面珍藏他儿时的照片。嘿，这些照片真逗，想不到爸爸小时候也淘气好玩。你看，
1: 哦，
3: 爸爸骑在木马上，望远镜挂在胸前，一只小手枪别在腰后，那神气还真像一个将军。
1: 将军，哈！
2: 别吵，别吵，最滑稽的要数那一张。爸爸穿着长衫，摇着小扇，鼻子使劲往上一翘，嗨，还真像个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哈！
2: 那一张更叫人开心。
1: 哦，
2: 爸爸在海滩上为大家做饭，脸上抹得花花哒哒，袖口还刷出俩大窟窿点儿。这张也很特别
1: 哦，
2: 爸爸骑在他爸爸的背上，撅着嘴扬起手，指挥战马向前杀，
1: 杀杀杀，
2: 那调皮劲儿折腾的人够呛
1: 够呛，哈，
2: 这招

0: 我真羡慕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相册，永远把他陪伴。
1: 我真羡慕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相册，永远把他陪伴。
2: 羡慕羡慕羡慕。
3: 可是我们的童年呢？我为什么找不到这种感觉？
2: 对呀，找不到这种感觉。哎，
3: 算了，不想了，去玩喽。来呀来呀，快来呀，
4: 这个 feel 倍儿爽。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多大了还吵吵闹闹的。
3: 唉，老爸就是这样呵斥我的，他当时也骑过木马打仗呢。
6: 我喜欢唱歌。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
5: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3: 我喜欢跳舞。
5: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8: 我喜欢画画，看，这是我画的画。
5: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3: 我喜欢表演，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
5: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还不快去学学作文，做做算术，读书最重要。
2: 读书，读书，读书。
9: 我多希望爸爸还给我一个七彩的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见见窗外美丽的春天。
3: 我多

0: 童书本里走出，看看世界碧蓝的天空。
1: 对不起宝贝儿，爸爸忽视了你的感受。走宝贝儿，爸爸带你去郊游。
2: 耶，去郊游了。
3: 跳动的火焰烧红了峥嵘的长空，
4: 在红雾团有一面英雄的战旗，色彩凝重，淡季斑斑。
5: 94年如此漫长，而你却风采依然。
6: 94年前的那个夜晚，在这面红旗下，一群年轻的男儿匍匐在南昌古城冰冷的战壕中。
2: 他们是战士，
7: 不，几年前他们还是工人、农民，甚至是学生。而现在他们把红旗的一角系在胸前，就成了军人。
2: 军队诞生了。
3: 从那时起，这面红色的旗帜在烽火硝烟中迎风飞扬。
4: 从巍巍井冈到吴起古镇，这面红旗融入会师的海洋。
7: 从五次反围剿到25000里长征，有红旗引路，铁军所向披靡。
2: 铁军所向披靡，
3: 孩子的那场湘江阻击战吗？
8: 手吗？拿起刺刀跟我上。
9: 你的伤太重了，不可以再战斗。作为你的卫生员，我命令你，
8: 在红武川没有不能。担架上，我听你的。可现在旗帜就是命令。
7: 政委，红武川不能没有你呀。
10: 18岁是什么样的？
11: 翻开历史的篇章，不同年代的18岁青年给了我们答案。时针拨回到1949年4月，
12: 那是渡江战役前夕，18岁的严红英加入了船工队。
13: 我叫严红英，大家都叫我英子，今年已经18岁了。我就想划着小船送解放军叔叔们过长江，可排长叔叔说我太小，说什么也不让我冒险。
12: 英子从小在江边长大，哪里有暗流，哪里有漩涡，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13: 我都18了，前线需要战士，革命需要群众，我为什么不能上战场？
4: 时光飞逝30载，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
11: 满怀梦想的张华妹却因私自贩卖纽扣被打击而烦恼着。
7: 我叫张华妹，今年18了，家里排行老七，我家有10口人呢，每天都特别热闹，就是生活有点窘迫，我想出去闯闯，让家里人都能吃上肉，过上好日子。
14: 可小梦想却遇到大困难，街坊邻居不理解，管事的人也为难，他叫卖的纽扣撒了一回又一回。
7: 我就是想堂堂正正的在解放北路卖扣子。
4: 午夜的宁静，一个时针指向新世纪。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15: 五光十色的焰火照亮了中国代表团，也照亮了最孤独的参赛选手。
16: 我叫华天，是一名马术运动员，今年刚满18岁，明天我们要参加北京奥运会了。
15: 有人说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孤独的参赛选手。

0: 可我知道，在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1: 那天，马术赛场内人声鼎沸，可他却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和他并肩作战，但他依然坚定地看着前方的赛道。

0: 定可以的。
1: 总攻开始了，江面上万船齐发，万炮齐鸣，子弹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淌，可他不怕，在他的心中，解放军就是他的亲人。
0: 我要加快划船，抓紧时间送亲人平安过大江。
2: 1980年7月，在张华妹的坚持下，好日子终于盼来了。
0: 这几天我发现这街上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人发可以合法经商的表格，但很多人都犹犹豫豫的，不敢相信。
3: 可他敢相信，想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得选择相信。10101张华妹
4: 到。
5: 那天当华天从赛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断听见有人为他呐喊，
2: 可我看着升旗台上没有五星红旗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的祖国有一支梦之队，可马术运动却只有我一人。
6: 开拓之路艰难坎坷，可华天敢于做第一人。
2: 我是一人一马，但我相信8年后12年后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7: 18岁的英子你好啊，把解放军成功送上岸，成了渡江小英雄。
1: 曾经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今已焕然一新。
3: 18岁的张华妹同志你好，漂亮裙子会有的，顿顿饱饭也是会有的。
5: 43年的风雨兼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国大地。
6: 18岁的华天同学你好啊，21年的东京奥运会救人的队伍，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8: 这13年祖国山河璀璨，日新月异，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正聚焦中国。
1: 火中的青年有18岁的肩膀，担起了解放中国的历史重任。
8: 春风里的青年有18岁的勇气，书写了改革开放的奋斗足迹。
9: 新时代的青年
2: 用18岁的奔跑，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缩短，这就是一代敢为人先的中国信念。
8: 未来属于青年，中国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国青年永远更青春。
0: 18岁是什么样的？
2: 翻开历史的篇章，不同年代的18岁青年给了我们答案。时针拨回到1949年4月，
7: 那是渡江战役前夕，18岁的严红英加入了船工队。
0: 我叫严红英，大家都叫我英子，今年已经18岁了。我就想划着小船送解放军叔叔们过长江，可排长叔叔说我太小，说什么也不让我冒险。
7: 英子从小在江边长大，哪里有暗流，哪里有漩涡，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0: 我都18了，前线需要战士，革命需要群众，我为什么不能上战场？
6: 时光飞逝30载，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
2: 满怀梦想的张华妹，却因私自贩卖纽扣被打击而烦恼着。
0: 我叫张华妹，今年18了，家里排行老七，我家有10口人呢，每天都特别热闹，就是生活有点窘迫，我想出去闯闯，让家里人都能吃上肉，过上好日子。
3: 可小梦想却遇到大困难，街坊邻居不理解，管事的人也为难，他叫卖的纽扣撒了一回又一回。
0: 我就是想堂堂正

0: 在解放北路卖扣子。
1: 午夜的宁静，一个时针指向新世纪。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2: 五光十色的焰火照亮了中国代表团，也照亮了最孤独的参赛选手。
0: 我叫华天，是一名马术运动员，今年刚满18岁。明天我们要参加北京奥运会了。有人说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孤独的参赛选手，可我知道在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1: 那天马术赛场内人声鼎沸，可他却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和他并肩作战，但他依然坚定地看着前方的赛道。
0: 我一定可以的。
2: 总攻开始了，江面上万船齐发，万炮齐鸣，子弹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淌，可他不怕，在他的心中解放军就是他的亲人。
0: 我要加快划船，抓紧时间送亲人平安过大江。
3: 1980年7月，在张华妹的坚持下，好日子终于盼来了。
0: 这几天我发现这街上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人发可以合法经商的表格，但很多人都犹犹豫豫的不敢相信。
3: 可他敢相信，想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得选择相信。10101张华妹
0: 到。
1: 那天当华天从赛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断听见有人为他呐喊，
0: 可我看着升旗台上没有五星红旗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的祖国有一支梦之队，可马术运动却只有我一人。
1: 开拓之路艰难坎坷，可华天敢于做第一人。
0: 我是一人一马，但我相信8年后12年后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2: 18岁的英子你好啊，把解放军成功送上岸，成了渡江小英雄。
4: 曾经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今已焕然一新。
3: 18岁的张华妹同志你好，漂亮裙子会有的，顿顿饱饭也是会有的。
1: 43年的风雨兼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国大地。18岁的华天同学你好啊，21年的东京奥运会救人的队伍，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5: 这13年祖国山河璀璨，日新月异，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正聚焦中国。
4: 火中的青年有18岁的肩膀，担起了解放中国的历史重任。
5: 春风里的青年有18岁的勇气，书写了改革开放的奋斗足迹。
6: 新时代的青年
0: 用18岁的奔跑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缩短，这就是一代敢为人先的中国信念。
5: 未来属于青年，中国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国青年永远更青春。
7: 以上就是盟主来了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可爱的你也想站上舞台大声表达自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联系我们哟。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聚焦三农发展，见证乡土蝶变。这里是沉浸式探访乡村振兴的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大家好，我是韩涛。从田垄科技赋能到乡村产业升级，从返乡人才逐梦到乡风文明焕新，我们深耕广袤沃土，记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奋进征程。循着镇乡的铿锵足音，我们带您一起走进菏泽这片希望的田野，共赏乡村新风貌，共听振兴故事。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藏在王吉的宝藏农场，巴以森林邂逅春日童趣，无人机精准投喂赋能鲈鱼养殖，体质增效。假期出游何须远行，解锁曹县本地游玩新地标，走进王吉镇巴以森林农场，林间风光清新治愈，童趣项目丰富多样，亲近自然，休闲遛娃一站式体验。这个五一，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邂逅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巴以森林农场。然后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巴以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明明。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巴以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1: 咱们那个巴以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弹弓，琉璃弹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靠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

0: 功夫无夫，有心人，哎，小小迷宫，难念。
1: 对我来说啊，简简单单。

0: 这不只是徒步，而是一堂身体的历史课。重走完长征路，我们明白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时代。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加油，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朋友们，我刚刚玩了几个项目哈，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那龚经理，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那你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血吧？
1: 是的，那个从建这个森林农场，从开始建到筹划都是我一个人弄的，包括用的原材料都是咱们林场的树做的，这原生态，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吊床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亲自缝制的。
0: 那咱们这个农场，我们接待的游客的受众人群都有哪些？
1: 这个人群很多，从幼儿园到小孩儿、小学生、中学生，到青年人，还有老年人来到这里。
0: 那我们游客受众群体特别的多哈，那他们的安全我是怎么样保证的？
1: 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团前两天就开始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各方面的设施都全部都检查一遍，把这些安全隐患那个排除以后，才敢放心让孩子们过来。
0: 那我们当时哈，怎样想到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
1: 我们原来是一个明东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嘛，就是合作社经营遇到了瓶颈，后来就想着不能光依靠政府，等着政府来救济，咱们也要搞生产自救，然后就给王吉镇政府党委领导汇报了一下，以后这个王吉镇的领导都很支持，然后就开始以这个森林为主体做的这些游乐项目。
0: 游客游玩有了好的去处，那合作社呢也被盘活，那听起来呢是相当不错的。那龚经理，我们八一森林农场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
1: 有，咱们这个榴莲烤肉这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然后还要把这个露营给搞起来。到五一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红山村保卫战大型的体验型的活动搞做起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演员，都可以参与到里面。
0: 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赶快来一起加入我们吧。如果您想贴近大自然，还想玩得好吃得好，来这儿就可以了。哎呦，好舒服。清风伴绿意，田园藏欢喜。曹县八一森林农场以自然为目，以童趣为趣，在这里拥抱山野，治愈身心，尽享悠闲慢时光。相约王吉镇，奔赴田园之约，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假期。八一森林农场静待每一位游客前来邂逅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当前各地抢抓农时，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余亩养殖湖面迎来了鲈鱼投喂的关键阶段。当地推行无人机低空投喂新模式，取代传统人工作业，兼顾降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强劲赋能。春和景明，碧波荡漾。4月24日，在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投喂的均匀度和精准度直接关系到鲈鱼的成活率和品质。而无人机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养殖的粗放模式。
2: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同时鲈鱼成活率提升了8%，品质更稳定，收益也翻了近一倍。
0: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 投喂不均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蚕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3: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而且我们通过智能控量，避免出现饲料堆积或遗漏的情况，既节省了饲料，又能保证喂到每一条鲈鱼。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养殖需求优化航线设置，提升投喂精准度。
0: 无人机投喂模式的推广应用，是张营街道推动农业科技与渔业养殖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聚焦渔业养殖提质增效，积极引进推广智能化、数字化养殖技术，搭建科技兴渔平台，让科技红利真正惠及养殖主体，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转型。
4: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兴渔、政策惠农双轮驱动，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进了无人机投喂、水质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带动周边养殖户转变养殖模式。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推动辖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科技赋能渔业，智慧点亮乡村，小小的无人机变身养殖好帮手，既省人工降成本，又护生态提效益。如今运城正靠着现代农业新技术一步步盘活水产养殖产业，未来当地也会继续推广智能种植模式，让养殖户稳稳增收，让乡村振兴越做越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这里是菏泽市乡村振兴三农服务平台，希望帮帮团为您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滞销帮扶与推广、三农问题、金融保险等法律咨询服务。欢迎收看菏泽乡村振兴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每一滴汗水都应浇灌希望而非伤痛。全国每年的工伤事故多数源于疏忽，绷紧安全弦，企业防护到位，个人规范操作，预防工伤，让每个劳动者平安回家。
6: 春生万物，一树香春。当春风拂过枝头，这第一抹红，便是香椿树写在枝头的邀请函。这是树上蔬菜，是现实的美味。它以嫩芽赴人间烟火，以其独特的清香和嫩滑口感，成为春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承载着中国人一饭一蔬的自然馈赠。时光流转，嫩芽化作年轮，当它不再发芽，沉淀百年的木质便迎来了第二次生命。香椿木素有中国桃花心木的美誉，它质地坚韧，纹理温润，自带天然木香，耐腐蚀，防虫防潮，历经岁月不易变形，是大自然留给家居的珍贵礼物，更是环保实木的理想之选。在大山红木家具，每一块木料都经过严苛筛选，从一堆粗糙的原木到温润的部件，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切割、刨平、开料，是木工与木头的对话。从粗糙原料到精致床具，每一步都藏着匠心。大山红木始终坚守着传统的榫卯工艺，以毛与榫的精准咬合，让木材彼此支撑，牢固耐用。切割取直是对自然的尊重，反复打磨是对触感的苛求，榫卯拼接是中式木作的智慧。一刨一凿，一卯一榫，把木头的温度揉进每一个部件，让一张床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大山红

0: 木香椿木床，让家成为真正的港湾。从一盘菜到一张床，不仅是一块木头的旅程，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哲学，在一饭一书间品味生机，在一寝一卧中安定身心。大山红木香椿木床，以自然为本，以匠心为魂，把自然的馈赠酿成日常的幸福。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兴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蚊子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2: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3: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4: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5: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6: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彭远。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160提供新闻线索。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游玩，文旅市场迎来出游高峰。
1: 步入运城水浒好汉城景区，古色古香的建筑群错落有致。五一假期期间，景区精心筹备近百场水浒实景演绎、民俗表演等特色节目，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江湖游玩体验。
2: 五一专门带孩子来这里游玩，感觉氛围特别好，不仅能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还有很多适合小朋友玩的互动项目，演出也很精彩，孩子玩得特别开心，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学到历史文化知识，这样的亲子游很有意义。
1: 景区还推出赚银票换礼品、汉服体验特惠等活动，将惠民举措落到实处，用贴心服务与实在优惠，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诚意与关怀，切实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感和幸福感。
3: 景区将持续聚焦游客需求，创新文旅业态，打造更多特色文旅活动，让这里成为家庭出游、文化体验的优质目的地。
1: 在单县芙蓉湖，万亩湖面碧波荡漾，十里花堤繁花盛放，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赏湖光美景，打卡浪漫花海，体验水上乐趣。
4: 今天带着家人们来到芙蓉湖转了转，

0: 啊，看了看这个风景非常不错。带着孩子呢，那玩了一部分水上项目，坐了坐船，小孩非常开心。
1: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景区实行大门票免费开放，大家可尽情的体验游船、环湖骑行、特色美食等游玩项目。
2: 在巨野县核桃园镇的青龙山景区，蜿蜒的山道上游人如织，多个项目前都排起了长队。
3: 来了之后发现这边的旅游景点还挺多的，有那个玻璃栈桥，在上面看着这边风景特别好，还有那个游乐园，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块过来玩。空中飞艇在上面能鸟瞰整个这个青龙山景区的景色，让我感觉非常喜欢。
2: 五一假期期间，巨野县提前谋划，推出了一系列文旅盛宴，以优质的文旅产品、贴心的服务保障，引爆文旅市场，丰富游客的假期生活。
4: 目的就是丰富产品供给，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
5: 5月4号2026菏泽市泡泉研究会第六届武术非遗展演大会在中国牡丹园隆重举行。本次活动汇聚鲁西南地区泡泉及传统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以艺传情，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视觉震撼的非遗武术盛宴，助力菏泽武术之乡文化名片持续擦亮。展演中，来自菏泽各区县及周边地区的泡泉传承人、武术爱好者依次登场，涵盖老中青幼多个年龄段，最小表演者年仅5岁，最长者已逾70岁，尽显传统武术代代相传的蓬勃生机。泡泉套路刚劲迅猛，气势如虹，一招一式刚柔相济，虚实相生，精准展现泡泉随势而变、遇机而进、内外兼修的独特技法特点。单刀、六合枪、九节鞭等器械表演轮番上阵，刀光剑影间尽显古朴刚劲，徒手对练、硬功绝技等节目惊险震撼，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
6: 举办展演大会及对泡泉技艺集中展示，更是为了非遗文化传承与弘扬。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泡泉，爱上泡泉，爱上传统武术，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传承队伍，让老祖宗留下的武术智慧代代相传。
7: 我练习泡泉已经好几个月了，今天能在中国牡丹园和这么多前辈同好一起展演，特别激动。泡泉不仅能让我的身体更强壮，还教给我吃苦耐劳、尊师重道的道理，我会坚持练下去，做泡泉的小小传承人。
5: 此次第六届武术非遗展演大会，既是菏泽泡泉传承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非遗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活动以武为媒，让传统非遗走进大众生活，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提升了菏泽牡丹之都加武术之乡的城市文化辨识度，为非遗传承保护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成武县星空音乐会在文亭湖湿地公园浪漫启幕，以晚风、星空、音乐和喷泉为底色，开启夜间文旅休闲新模式，打造夜间游玩新风尚，让市民游客尽享轻松惬意的漫夜游体验。
8: 夜幕徐徐降临，华灯次第绽放。晚上七点，作为今年首场演出，成武县星空音乐会在文亭湖湿地公园准时拉开帷幕。流行金曲、温情老歌、轻柔民谣轮番登台，台上歌手深情献唱，台下观众随心聆听，在晚风、星光与音乐交织的浪漫氛围之中。
9: 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欣赏这么精彩的星空音乐会，吹着晚风，看着喷泉，听着歌，特别的舒服和惬意。
8: 一旁的大型音乐喷泉随节奏舞动，层层叠叠的水柱高低起伏，错落变换，水花随着音乐节拍跳跃摇曳，与夜空星光、现场乐声相互呼应，水舞光影与曼妙旋律无缝融合，勾勒出唯美浪漫的夜景画卷。
10: 卸下了平日的忙碌和压力啊，和朋友一起听歌闲聊，享受美食，也是最舒服最浪漫的体验。
11: 近日，由东明县音乐家协会、东明县民间艺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大和桃李春风南湖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本次音乐节首演阵容星光熠熠，多元曲风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既有抒发家乡情怀、饱含本土特色的原创歌曲，也有传唱度极高的脍炙人口流行金曲。温柔治愈的民谣弹唱打动人心，动感十足的爵士舞蹈串烧燃爆全场，各类优质节目接连不断，晚风徐徐，星光点点，市民们齐聚现场，沉浸式感受音乐的魅力。
5: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热线150-650-0060提供新闻线索。近日，玫瑰情缘，执手相约，2026年菏泽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教育月示范活动暨定陶区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在万亩玫瑰园浪漫开启。一场简约又庄重、文明又温馨的集体婚礼，为九对新人定格专属幸福，唱述新时代婚俗新风，推动移风易俗理念深入人心。
8: 万亩玫瑰竞相绽放，花团锦簇，花香四溢。九对新人在众人的共同见证和美好祝福下，以天地为证，玫瑰为媒，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缔结美好姻缘。现场还为新人们颁发了集体婚礼证书和新婚礼品。
12: 爱情不在于形式的奢华，而在于彼此的真心相守。今天和这么多新人一起在浪漫的玫瑰园中携手许下爱的承诺，不仅让我们的婚礼更有意义，也希望能带动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和家庭摒弃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的婚恋观、婚嫁观。我们也会把这种简约文明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8: 除了浪漫的婚礼仪式，活动现场移风易俗优秀剧目《李二嫂嫁的新婚事》、经典戏曲《台花轿》、《坠子书》、《移风易俗树新风》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形式，将移风易俗新理念传递到群众心间。
13: 我们将持续把集体婚礼活动常态化、品牌化地开展下去，弘扬新时代文明家风，引导更多青年树立健康婚恋观，让文明新风进入人心。同时，在各村社培育移风易俗示范户，通过身边人带动新风尚，让文明家风真正落地生根。
5: 当下呢，新能源汽车走进千家万户，绿色低碳出行已经成为大众出游的主流选择。那伴随着节假日车流人流大幅攀升，新能源车辆集中充电需求激增，对公共充电设施的安全运行、服务保障能力提出了新考验。国网运城供电公司细化工作举措，全方位开展辖区充电设施巡检维护与提质升级工作。
11: 在 G35 吉广高速运城服务区，国网运城线供电公司精准发力，主动作为，全力筑牢充电服务保障防线，为广大新能源车主打造便捷、高效、安全的充电体验。
14: 针对高速服务区及国省道充电站点，我们提前开展了相关供电线路巡视检修，同时建立了实时监控调度机制，确保充电站桩桩可用，电量充足。
11: 节日期间，电力工作人员扎根高速服务区充电现场，全程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开展充电设施动态巡检，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修复，最大限度缩短故障处理时间，保障充电服务不间断。
5: 近日，牡丹区农业农村局在湖集镇开展兽医卫士守护安全、人畜共患病主题宣传活动，围绕今年食品安全主题，把畜禽防疫、畜产品安全知识送到养殖一线与群众身边。
1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搭建宣传展台、发放科普手册、面对面答疑解惑等形式，聚焦人畜共患病防控、畜禽规范免疫、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科学用药用料、畜产品检疫检验等核心内容，用接地气的方式为养殖户与过往群众细致讲解，切实把科学养殖、安全防疫知识讲清讲透。
12: 工作人员讲解的也特别详细，以后我们也会更加的重视畜禽防疫，也更明白兽医群体在守护我们生活健康中的重要作用。
15: 呼济镇是牡丹区畜禽养殖的重点乡镇，开展此次宣传活动旨在切实提升基层养殖户的科学养殖和防疫能力，普及畜产品质量安全。

0: 知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本职工作，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宣传和技术指导服务工作，全力做好畜禽疫病防控和技术推广等工作，当好畜禽健康的守护者，食品安全的把关人，为全区畜牧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1: 此次主题宣传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1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基层群众的动物防疫意识和畜产品安全认知，营造了关心支持兽医工作、重视畜禽养殖安全的良好氛围，为推动牡丹区畜牧水产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基础。

0: 近日，运城县张营街道鲈鱼养殖基地粤东鲈鱼迎来丰收，一条条肥硕的淡水鲈鱼从波光粼粼的水面里捕出后，迅速运往全国各大市场。良好的效益、全新的生态养殖模式，让这个借助煤矿塌陷区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新引擎。
1: 湖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春天的鲈鱼是最妥帖的滋味。春风暖阳下，运城县张营街道煤矿塌陷区的鲈鱼养殖基地欢声笑语，生动构成了一幅鲜活的丰收图景。
2: 相比传统鱼类养殖，我们加州淡水鲈鱼具有生长周期快、消费认可度高、利润空间大、消费场景多等优势。
1: 近年来，张营街道充分挖掘煤矿塌陷区形成的湖面与湿地天然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定抗病力强、经济价值高的淡水鲈鱼作为主导养殖品种，并借助深水区域多的优势，探索粤东鲈鱼喂养。在四月底，单鱼体重接近1000克，受到了市场的广泛欢迎。通过将废弃塌陷区打造为绿水青山，并转化为金山银山，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还吸引周边农户学习养殖技术，形成了党建引领、产业带动、群众参与的共富新格局。
2: 将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户增收，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及优质种苗培育。
0: 黄河奔腾，润滩区芍药花开富农家。近日，牡丹区李村镇千亩芍药基地繁花似锦，一株株芍药花形饱满，色泽艳丽，不仅勾勒出生态宜居的和美乡村画卷，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花。
1: 在牡丹区李村镇黄河滩沙拉产业园，连片的芍药花竞相绽放，花香四溢。花农们穿梭在花海中，采摘整理芍药鲜切花，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产业园内标准化加工车间里机器轰鸣，刚采摘的芍药经过六级过滤、净水喷淋、分级筛选、精品包装后，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北上广深等全国各大城市，日均发货量达10多万只。
3: 黄河水浇出来的芍药花茎挺拔，花期更长，市场特别受欢迎。现在我们线上电商、线下批发双渠道销售，还带动了周边近100名村民就业。
1: 产业兴则百姓富，芍药产业的蓬勃发展让李村镇的群众实现了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得薪金、入股分红得股金的多重增收。附近村民刘玉平每天在芍药基地务工，负责芍药的分级筛选，每月稳定收入3000多元。
4: 现在好了，土地流转租金，在基地干活有工资，这都是芍药花给我们带来的福气。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见。
1: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2: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3: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4: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5: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1: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6: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7: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娱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6日，小雨，18至31度，南风转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5月7日，多云，11至23度，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转西南风2至3级。5月8日，多云，16至26度，西南风3至4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多云，11至23度。鲁西新区多云，11至23度。定陶区多云，11至23度。鄄城多云，11至22度。运城多云，10至23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明多云，11至22度。巨野多云，10至23度。曹县多云，11至24度。成武多云，10至23度。单县多云，11至23度。

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0至24度。上海小雨转阴，17至28度。济南多云，11至22度。青岛阴转晴，13至21度。济宁阴，11至22度。商丘阴转多云，9至23度。徐州多云，10至25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跟你说个啥，你下一回把那个二元八换成我来，我都知道你卖的烟丸。啊
1: 今天咱们要吃的这家店呢，是正儿八经的老城区老店老味道。哎，这房子您还记得吗？干啥的知道吗？一斤饼，然后呢我们两碗汤，每碗汤里边加个羊奶。 OK， 饼已经好了啊，拿着这个小牌牌去盛汤就可以了。来了，开饭。走这儿吧，跟当年一样啊，海家羊肉汤呢，他们家是白汤，哎，但是呢，这个一口下去特别的鲜，这个肉馅特别大，软软烂烂的。两个辣椒是不一样的啊，我羊脑裹上我这个辣椒，裹上了辣椒油的羊脑，麻辣羊脑，把它给裹上，卷起来就行了，一口饼一口汤。整个馆子里边呢，现在能闻到的、呼吸到的就是这个芍药的香味儿。老板，你是特别安排的每个桌上都放一个鲜切花吗？
2: 对呀、啊，我这个选的是芍药，我前几天放的就是牡丹。
1: 除了这个店还有店吗？
2: 还有一个分店，就是我姑娘这边办的，就在人民路交通未来就是。
0: 我跟你说，哥们儿，你下一回把那个二尾巴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烟味儿。
1: 您看，老板这个主人翁的意识真的很强。前段时间是牡丹鲜切花，这几天呢是芍药鲜切花，不愧是我们菏泽地方美食的特色的代表。给老板点个赞。

0: 上次带各位打卡的齐齐哈尔烤肉，很多朋友追着问说他们家有没有东北的特色烤串，嘿，这不就来了吗？老板全新上线了烤串系列，今天我们专门来带各位解锁齐齐哈尔宝藏烤串， Let's go。哦，这么多吗？
1: 对，咱的烤串基本上都是牛肉串，所有的食材都是齐齐哈尔空运过来的。
0: 哪些烤串是我们要必点的？
1: 咱家这个原油的牛腰子是这个必点，还有这个恭候夹肉，咱家的牛咽气串也特别推荐了。东北大油边、特大油边，咱自己做了酱油筋，
0: 必须要尝试一下用紫苏叶包那个烤肉吃，这才是正宗的
1: 齐齐哈尔烤肉。
0: 吃东北烤肉呢，这个蘸料尤其关键。这是五香，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这个辣椒的这个啊，其实并不辣，这个也是个辣酱啊，食欲感满满。
1: 烤串好了吗？
0: 烤串来了，烤串来了，谢谢。嗯，烤得很软烂啊，它这个小板筋呢。跟我们平常吃那个烧烤里的板筋可能不太一样，平常我们吃那个板筋呢可能特别耐嚼，这个入口软软糯糯的，基本上就化了。大油边，这是猪的护心肉，嗯，外焦里

0: 嫩呐，大窑子来了，你看看，哎呀，刚才烤的时候我都流口水了，一点也不膻，酱油筋，酱油提前腌制的啊，烤了之后筋皮弹牙，肉是特紧实，咸香入味，带点淡淡的酱香回甘，越嚼越香。多少钱一串？1.5块。这牛肉小串1.5块一串啊。
1: 雪花牛内馅，牛胸口，菠萝牛肉。
0: 菠萝烤肉，好嫩啊！这个肉，配料很丰富，裹上这个紫苏叶，它这个紫苏叶的味道确实很特别。搭配烤肉，哎呦嘿，完美啊！这个东北冷面来了，它这个面条呢，跟我们菏泽的这个凉面条啊是不一样的，咱们是小麦面，它这面条呢是玉米面。

他们家的这个烤肉啊烤串都是正宗的东北味道，各位家人爱吃烤肉爱吃串的朋友们啊，赶紧

0: 今天我们要去打卡一家开在市区里边20多年的川味老店。这家店的位置啊，是在人民路上凯旋宫的北侧。嘿嘿，有没有朋友走错过的？当然了，两家都是老店啊。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这家四川餐厅的麻辣鲜香，走了，开饭。
1: 红腿鲜，我们把今天下菜五花肉，我们把排骨，
2: 四天。
0: 宫保鸡丁开始了啊，搭配上米饭，经典的川菜宫保鸡丁，入口特舒服，鸡丁滑嫩不柴，那个花生是脆香型的啊，小炒五花肉啊，这个超级下饭啊，肥瘦相间，生爆排骨，这排骨呢现在是外香里嫩，每一块都吸满了鲜香的味道，辣度呢是温和不冲，这喷喷咸鱼，这一盆啊，喷喷鲜鱼，分量十足，各位啊，这道菜呀、啊，把这个香麻嫩全给占齐了，不错。从四川到菏泽，20多年的烟火相伴，他们把家乡的麻辣鲜香熬成了这座城市熟悉的味道，口味相融，人心相依。这家川味儿早已不只是一家餐馆，更是川味儿与菏泽温情相守的温暖见证。

前段时间我们吃过的一家烩面馆啊，听很多老铁说他们家又新上了羊肉串，味道不错。咱今天就替大家去拿拿味儿，看到底怎么样。Let's go。

0: 你给我那拐拐这个羊肉咱嫩的呀，啥都没加，这个就撒了盐，拐拐这也太嫩了。刚刚在那个烤炉那边我吃了一串，那一串是撒辣椒的，平常我是不怎么吃辣椒，哎，这个我特别交代老板说不要放辣椒，但是它这里边撒了一个秘制的小料，我不知道撒的是什么啊，尝一尝，撒了料的。跟刚才那个肉质是一样的，都特别嫩。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原味那个味道跟这个啊各有千秋。我个人的口感，这个原味的我优先推荐。哎，再来一口原味的吧。
1: 除了羊肉串，今天还点了他们家几道拿手菜。

尝尝这只口水鸡，川菜当中的经典凉菜，红油鲜亮，麻辣鲜香，一口入魂呐、啊！蒜苗炒腊肉，肥瘦相间的腊肉煸炒出油，搭配上蒜苗之后，咸香不腻，鲜香入味，真真的下饭神器呀、啊！临沂炒鸡，不得不说他们家的炒鸡真的很实惠，酱香浓郁，肉质紧实，猛火爆炒之后慢炖收汁儿，哎，这汤汁儿特别的红亮，咸香香辣，越嚼越香啊！

0: 还那么多呀？吃不完那个，你周围这一圈伙计的热情都已经扣了，老板的热情又那么多，哎呀，喝呗，干了吗，各位？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一朵牡丹何以缔结一世情缘？一对夫妻何以铸就牡丹风华？一份执着何以让国色天香岁岁长新？本期牡丹大讲堂走进天龙牡丹园，为您讲述赵天龙、赵红霞夫妇的伉俪牡丹情。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和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创办的牡丹大讲堂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如诗如画的天龙牡丹新品园，放眼望去，牡丹竞放姹紫嫣红，雍容华贵，硕大明艳。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啊，是园主赵天龙、赵红霞夫妇，他们因牡丹相爱，更以牡丹为业。三十余载春秋，两人潜心钻研，朝夕相伴，日复一日培育牡丹新品，执着探索反季节催花技艺，让牡丹四季常开，芳华常在。二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何人不爱牡丹花，绽断城中好物华。今天呀，就让我们跟随着两位老师一同走进这片他们倾心守护的花海，去看一看他们视若珍宝精心培育的牡丹娃娃们。
2: 咱们先带你看一下这个黑色

0: 系，
1: 黑色系，
0: 它叫墨紫红色，也叫黑色系。
1: 它这个状态为什么会是？你看，稍微的有一个闭合的状态。
0: 这个品种有一个特点，它是阳光出来了，它就盛开张开了；到晚上，它也跟休息了一样，它会让它闭上眼。
1: 这株牡丹好，各位啊，你看人家这张弛有度，它的花期怎么样？
0: 花期现在它比较耐晒，现在已经是第五天了，
1: 第五天
0: 还没有衰败的迹象。
1: 赵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株牡丹它现在有多大年龄？
0: 现在算它是已经八岁了。
1: 八岁了？
0: 哎，
1: 有名字了吗？
0: 还没有命名。
1: 哦，也就是说这株牡丹它现在还暂时不在我们菏泽的1308种这个牡丹的品种里边。
0: 对。
1: 哦，等待命名。
0: 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4到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才能定名。从一粒种子到它开花得5年以上。
1: 嗯
0: 啊，今年是第二次开花，形状比较稳定了。然后还得要继续观察4到5年，稳定以后才能扩繁，然后再命名。为什么说这个育种呢是一个漫长的，还要有耐心，
1: 嗯，
0: 还要是非常的得热爱牡丹的人才能去做，
1: 得沉下心去慢慢来。
0: 对，
1: 哎，我今天非常震撼，然后第一次来到这种大田的牡丹里面，而且今天看到了这么多品种，目前各位您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菏泽1308个品种之外的，还没有命名。邵老师，这一株牡丹我觉得特别漂亮哦，这个白真的是，尤其是这个阳光打在上面，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株牡丹吗？太漂亮了，
0: 这个牡丹太白了，它是透明的白，而且白了里边一点杂念都没有。
1: 我觉得你这个词儿用特别好，叫白的一点杂念都没有，纯洁无瑕，而且这个个头还挺大，
0: 花特别大。
1: 这个杆儿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让它保持稳定吗？
0: 这个杆儿是为了我观察它方便，这样因为这里边太多了品种了，你看这个地吧都让我踩明了，就是每天
1: 都要转上，
0: 不知道要在里边转几趟了。你看这个红的怎么样？
1: 哎呦，这
0: 大不大？像个球，
1: 像球一般。这个个头也特别大。
2: 最流行的西瓜红色，现在有一点褪色了。
1: 它这开了好几天了，是吗？这
0: 对，开好几天了。
1: 它为什么只开了这一朵呢？
0: 我种的米，
1: 哦，
0: 种的米不能让它发蹲大喽。这一株牡丹开了3朵花，都特别红，
1: 就是老红了。这个，
0: 对，
1: 我能摸一下它？
0: 可以。嗯。
1: 这个早晨的露珠目前还挂在这牡丹上面，然后你触摸过去，哎呦，冰冰凉，哎，
0: 红的颜色非常正，
1: 嗯，
0: 哎，而且花性非常饱满，
1: 确实很好看、哎、啊。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片牡丹田最北边的区域了，这一片区域当中呢，有很多的名品牡丹。当然了，刚才天龙老师给我说，他说这一片有一株啊是红霞老师特别特别喜欢的，
2: 最满意的一株，
1: 最满意的一株，为什么那么喜欢？
2: 它这个是，这是非常养眼，还是非常流行的这个桃粉色。
1: 嗯，
2: 它的花性非常规整、饱满，你看一层层的还都是大瓣儿。这个颜色还是开了这第六天，这是第六天的状态。
1: 好香。
2: 你看它这个花蕾全部在这个叶片上面，嗯，
3: 都特殊多了表情，
1: 哎，只要带盖儿的就是三好学生啊。
0: 再带你看下一朵，
1: 下一朵来，我们从哪边过去？
2: 这边。
1: 哇，
0: 这个比你的手掌还要大，
1: 大一圈儿啊，
0: 对。而且它的花瓣是全花瓣型，远看就以为是假花的。我们行业内呢是说呢，如果看着真花子像假花子，那就是长得好。
1: 嗯，
0: 如果看着假花子像真花的，那就是那个假花子造的好。
1: 给大家比划一下，到底个子有多大啊？这样可能更形象一些。
0: 对，
1: 不仅是盘了，你就像盆儿。
0: 行，这 碰着有点喝着我们那鸡。

0: 引来他都想。
1: 嗯，
2: 对，进口了有好多品种，他都没有这个香味。
1: 哦，
2: 一说这个国色天香，你得花多漂亮，花色，还有这个香气，
1: 嗯，
2: 才能
1: 才能成为国色天香。
2: 对，
1: 哎，
3: 嗯，
1: 这个香味跟那个香味差不多。
0: 哎，对，这个就是我院子里边的一个花王。
1: 虽然我这个形象放在牡丹花旁边没有那么雅，就是为了给大家比一下大小啊。
3: 这太香了，这个园子里边。二位老师，我想再问一句哈，咱们这个现在整个牡丹田有多大面积？
0: 有60多亩。
3: 60多亩。
0: 嗯。
3: 然后这片牡丹田品种你有没有计算过大概有多少？
0: 大家都有的品种
3: 哦，
0: 有60多个。
3: 那新品种有多少？
0: 新品种就没法说了，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优秀的，
3: 嗯，
0: 有50多个。它还到现在还有没开花的，有可能明天开了还要给你惊喜。
3: 哦，感情您这是每天都在这片牡丹田里开盲盒？
0: 对。
3: 哦，
0: 每天都有惊喜，每天都有期待。
3: 哇，太幸福了。这个
0: 这一个是那个芬丹。
3: 这株牡丹为什么那么大？
0: 这个牡丹哈，是我20年前偶然发现了一个变异。
3: 20年前发现了变异？
0: 对。嗯，这个花非常的丰满，
3: 确实很漂亮。您看开的，哎呦，
0: 那一年那个省摄影家协会侯和亮老师领着几个摄影家过来以后，看到我那一片非常美，他几个集思广益给我取了个名字叫芬丹。
3: 哦，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命名。
0: 对，没有进行登录，因为现在还是我自己的一个独家品种。我已经养育了它20多年了。
3: 嗯，
0: 他呢又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
3: 什么惊喜？
0: 一朵花上面2种颜色成为辐射系。
3: 哦，
0: 哎，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3: 我们看一看那个发生芽变的变异的，
0: 就是这一株。
3: 哦，这一株。
0: 哎，来，
3: 从外边的含苞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
0: 什么也看不出来，
3: 直到它开放的那一瞬间，哇，又来了一新品种。
0: 对，
3: 是这种惊喜感。哎，
0: 自个惊喜到哪玩吧。
3: 嗯，
0: 因为现在登陆了，咱合着了传统品种有花儿俏，
3: 嗯，
0: 进口品种有道金，
3: 嗯，
0: 没有其他的辐射了。
3: 哦，这种辐射系的牡丹品种特别少。
0: 对，它的家庭成员非常少。
3: 哦，
0: 这又为它的家庭又增加了一员新成员。这是24年，
3: 嗯，
0: 第一次开花发现的。去年开花也行，今年开花还是稳定，性情比较稳定了。
3: 哦，
0: 哎，那个地方我也给它进行扩繁了3株了。
3: 哦，那边是
0: 那个小苗
3: 的。哦，小苗。
0: 哎，
3: 接下来我们跟随两位老师啊，来看一看去年刚刚繁育的目前只有1岁的牡丹小宝宝，太可爱了，各位来。太可爱了，你看它那么小一丁点，它就要开花吗？今年
0: 它可以开花，这就是它把它的优良品性能延续下来，这个品种就算是成功了。
3: 我们给这个几个小宝宝来个特写，这么小一点就要承担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加油宝宝们
2: 呀，真太饱满了今年。
3: 嗯，你注意看两位老师的表情。嗯，我的天哪。嗯，那种成就感。
0: 优秀品种必须要加速扩繁。
3: 好，我们继续下一站啊。哎，两位老师等一下，您看这满园的这个牡丹盛开，那为什么这一溜，哎，还有这一段，哎，为什么没开花啊？睡着了他们？
0: 嗯，这不是睡着了，
3: 也没有，
0: 这是咱在管理中的一种方法。
3: 哦，
0: 为了让它明年多开花，给它平插了以后啊，它能发出的枝条会更多，枝条更多，它的开的花会更多。
3: 他又学会了一项知识。二位老师，面前的这一株，这是牡丹还是芍药啊？你这脖子怎么那么长啊？这一株，
0: 这是芍药。
3: 芍药，
0: 这个品种叫红枫，是咱国产比较优秀的一个品种。
3: 红枫，
0: 对，这个秸秆非常挺拔，
3: 嗯，
0: 粗壮，也非常适合做鲜切花。
3: 做鲜切花。哦，对，没错，它那个感性比较长。
0: 我保留这个品种哈。

0: 平陵又给我带来了惊喜，
1: 这个又带来了惊喜。
0: 对，他给我看，他本来是个红色，
1: 嗯，
0: 他也发生变异了，变异成辐射，就是红和粉两种颜色。
1: 它发生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又产生新品种？
0: 我只能说是，我对他好，他给我来回报。
1: 哦，你俩是属于相互之间深爱的那种。
0: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23年，我地基地里边出现了两个辐射系的牡丹品种，它也是发生变异。
1: 嗯。
0: 2024年，又给了两个牡丹辐射系品种，也是发生变异了。
1: 嗯。
0: 2025年，
1: 芍药有
0: 了，芍药又给我来了一个。去年那四颗我扩繁了，今年在这个基地这个品种我又发现了14颗变异的。
1: 哇，
0: 我都给它用棍儿吊上了，那些像那边那点
1: 哦
0: 插着白色塑料杆，
1: 优秀品种，
0: 对，做标记。
1: 哎，现在我们又来到了这一片盛开的粉色的海洋，这是两位老师精心培育的这一片粉带。哎，我听说两位老师你们的认识是因为牡丹结缘的。
2: 哎，
1: 能不能讲一段、讲一下这段故事？
2: 没有都很惊艳的故事，只是花城中回头看到了那个花痴。
1: 两位花痴。两位老师，你对花痴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0: 就是养花养到了有点痴迷，
1: 痴迷的状态，
0: 脑袋都有点犯傻了，其他的东西都不会想。
1: 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哪一年？还有印象吗？
0: 90年，到咱潮州牡丹园，
1: 嗯，
0: 那时候讲呢叫造楼特产队，
1: 哦，
0: 去学习这个，
1: 嗯，
0: 牡丹的种子技术，
1: 这几十年当中，你们每天都要在这片花田当中来来回回的在辛勤的耕耘。有没有比如说不同意见的时候？
0: 很少，但几年发生了一次。就说这个粉带
1: 啊，
0: 花苞非常漂亮。
1: 嗯，
0: 有几个电商主播都要卖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我独家品种哈，我现在扩繁的量还不够。
1: 嗯，
0: 我想继续用它进行扩繁，所以呢就坚持没有卖，
1: 没舍得卖。
0: 对，
1: 哦，明白。那更多的时候，你俩的意见谁当家做主的最多？
2: 还是沟通为前提，商商量量。
1: 我知道两位老师呢是我们菏泽啊比较早做反季节催化的夫妻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做反季节催化的故事？
0: 我们两口子啊，从96年开始用这个塑料大棚进行反季节促成栽培，
1: 嗯，
0: 再把它装到盆里边，从地边挖了种到盆里边。开始做，96年，那一年呢，都比较成功，
1: 嗯，
0: 哎，那时候养的比较少，养100多盆，
1: 嗯，
0: 当年就卖10000多块，效益都
1: 96年
0: 效益挺好了，
1: 96年卖10000多，
0: 对，
1: 哦，
0: 08年，我们有一个青岛农业大学，
1: 嗯，
0: 曾国生老师，上咱菏泽牡丹班组来讲课。我们两口子有幸都去听课了。
1: 嗯，
0: 原来是呢，凭自己的经验摸索，听了老师的课以后，心里非常顿开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催化技术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嗯，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棚里头50多个品种，
1: 嗯，
0: 同时在春节都能开放了。
1: 哦，
0: 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元旦、春节。情人节，
1: 嗯，
0: 三八妇女节的时候，都能陆续来供应牡丹盆花了。
1: 哦，现在每年大概你会做多少盆这种反季节催花？
0: 从96年的100多盆，到现在的，每年有7000-8000盆。
1: 哇，
0: 啊，
1: 两位老师，我听说您还拿过金牡丹奖，我们全国赛花会的最高奖项。能不能讲一讲那个金牡丹奖是怎么拿到的？
0: 2022年，全国牡丹赛花会，
1: 嗯，
0: 我参赛的品种叫手腕红，
1: 手腕红，
0: 打动了评委的心。在2023年，我的作品有2个获得了金牡丹奖。

0: 提名，有同事获得了两个金奖、四个银奖、三个铜奖。
1: 哇、
0: 每年都有金奖入项。
1: 那现在这个季节，芍药鲜切花是市场上的主流。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牡丹有没有做鲜切花的？
0: 有，我们不光卖盆花，牡丹鲜切花也在涉足这个领域，今年就销售得很好。到现在呢，我们也在做这个牡丹鲜切花的育种工作。现在我们是培育呢最适合的牡丹鲜切花。它的标准呢是花苞要圆润，桃形丰满，那个论枝条，高度要达到50公分以上。叶片呢要不能太肥大。杆子呢要挺，自理性好。我们呢是给这个牡丹鲜切花呢先定标准再育种，还有一个情况，它要这个花呢要花瓣呢要硬挺厚，
1: 硬挺厚
0: 耐阳光晒，
1: 嗯，
0: 这样它的观赏期更长，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1: 对于这片你们精心耕耘的土地，这片用心培育的花海，两位老师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望？
0: 我觉得种花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责任。这些牡丹花都是老祖宗给留下来的金疙瘩，它能让我们致富养家并快乐。下一步呢，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把这个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1: 30余载躬耕不辍，一生一世牡丹情深。赵天龙、赵红霞两位老师用热爱属初心，用匠心育芳华，他们是我们菏泽千千万万花农的缩影。也正是每一位花农的坚守与耕耘，才有了我们菏泽牡丹的倾城绽放。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阿根廷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曾这样说。

其实我们同大家一样，每天过着平凡的日子，做着重复而单调的工作。每天在读者到来之前，我们会先检查设备运行情况，而后询价及把书架上的书查看一遍，找出排架错乱的图书，让他们回归原位。紧接着是上书，即将昨天读者归还的书籍进行分类上架。借阅室每天等待上架的图书有数百本，假期时则会是上千本，很有可能需要倒架整架，按要求整理的书架排列整齐，序号由前到后依次排列，并留有一定的新书摆放空间。8:30，图书馆开始对外开放，我们以最饱满的精神和热情迎接每一位读者。这些看似简单的借借还还，却是一种对专业性、技术性、操作性要求都很强的工作，也是一种复杂而繁琐、需要脑体结合的艰苦工作。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我们会把读者不小心损坏的图书重新分类并进行修复。经过一上午，一楼的自助还书机应该满了，我们会将图书收走并换上新的还书车。

作为国家一级图书馆，菏泽市图书馆设有视障人士阅览室，面向有需求的读者开放。还有朗读亭，可以让读者在诵读中更进一步体验到文字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帮助。其实，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并不只是简单的把图书馆员当成一份工作，而是一种值得我们去努力和骄傲的职业。我们每一次竭尽所能，都是想着如何方便读者，让他们爱上阅读，爱上知识，爱上学习。建馆八年的时间里，来往无数的读者，当初的中学生现在也应该大学毕业了吧。看着他们成长，我们也感受到文化薪火相传的力量。等读者们走得差不多了，我们会把还回的图书统一进行消毒处理，做到让读者安心。图书馆员的一天，说实话很累，但却用日复一日的点滴努力实现着自己的价值，用细心、贴心和耐心服务着万千读者，灯火可爱，书香可亲。

秋夜微凉，华灯初上，点一杯咖啡，捧一卷书，隔绝繁华与喧嚣，安静地享受这座城市的温馨与惬意。生活不仅仅有柴米油盐，同样需要诗和远方。牡丹书房，让菏泽处处遍布书香。作为中国牡丹之都的城市特色文化名片，菏泽现有14处牡丹书房正式对社会开放，不仅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城市风景线，更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菏泽文化新地标。在这里，5000册以上的纸质藏书，涵盖生活、文学、历史、哲学、科技等领域，经实现与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同时配有电子阅览系统，可通过扫描下载等形式实现数字阅读，读者可以享受到办证、图书借还、阅览、自习、阅读推广、信息咨询等各项服务，满足纸质图书与数字资源相结合、文献资源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的服务需求。牡丹书房作为传统阅读阵地的现代延伸和有益补充，不仅契合当下市民阅读生活的需求，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读书乐趣，也可以有效打造城市15分钟文化生活圈，解决公共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到2025年底，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力争在全市范围内建成不少于50处高标准牡丹书房，深挖服务功能，用心为群众办实事，为提升城市品质、建设精致城市贡献文化力量，让触手可得的书籍阅读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书香遍布菏泽。浓浓书香，让城市更有温度。牡丹书房就像一座座港湾，点亮一盏盏明灯，提醒人们与书相伴，眼界有多宽，幸福就有多宽。

0: 魅力菏泽，展现菏泽魅力。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魅力菏泽。牡丹绽放，四海相约。在2026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上，中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杨宇女士以诗词为媒，品读牡丹文脉，讲述菏泽故事。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杨宇教授眼中的牡丹芳华，感受菏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非常开心，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三月牡丹成艳态，壮观人间春世界。当然这两句并不是我的词，不是我的原创，只是我生平第一次来菏泽，我想送菏泽四句话。第一句话，菏泽让高贵的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在来菏泽之前，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面会认为牡丹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特别高贵的花，花中之王的美称，还有无数跟牡丹相关的诗词故事，都仿佛这是一种只能够生长在皇室宫苑或者是高门朱棣里的名花。比如说唐代的诗人说，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还有欧阳修也说过，天下真花独牡丹。那仿佛是一种美艳的不可方物，只可让人远观而无法亲近的一种尊贵的花朵。但是来到菏泽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是菏泽让每一个寻常百姓都能够真正的亲近牡丹。去年春节之前，有一位菏泽的朋友送了我一盆牡丹花，当时我特别惊讶，我说大冬天的这牡丹能开花吗？他当时送我的那个牡丹是有花骨朵，还没有开花。春节期间牡丹如约开放，我来到菏泽之后才把我心底的这个疑问给解决了。菏泽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菏泽培育的牡丹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开放。我突然觉得在宋代的时候，只有朝廷的栋梁之臣才能够在某些具有特别的仪式感的日子里得到皇帝赏赐的牡丹。我记得南宋词人娄岳写过一首三月七日上赐牡丹并蔷薇露劝酒，他感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击剑牡丹东海崖，暮年感味到金华，休论千品落中圃，今看百枝天上花。那个时候的金华是今天的杭州。而真正的在文献记载上留下菏泽让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依据，是明代博物学家谢兆浙，他亲自来到菏泽的时候，他说看到这里，闻到这里，百里之中香风逆鼻，盖家家圃其中俱植之，若蔬菜然，景深朱门高宅空锁其中，自开自落而已。我们经常说一个很高贵的东西突然这个身价降低了，就会说什么什么东西卖出了白菜价。当时谢兆浙可能就是非常惊讶地看到名贵的牡丹居然在菏泽家家户户自开自落。而那个时候菏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牡丹，如今已经飞入了全世界的寻常百姓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二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有一个故事，我相信诸位应该那么爱牡丹，应该也听说过。唐朝的时候，唐代有一位皇帝，有一次就问他身边的近臣说，我们唐朝有那么多写牡丹花的名诗名句，不知道哪位诗人的哪几句牡丹诗是最杰出的呢？当时旁边的人就回答说，那当然是中书舍人李正峰的那两句，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我们不是经常说牡丹花国色天香吗？ 当时皇帝身边正好有一位他宠爱的妃子杨妃在旁边，所以皇帝就看上杨妃说，如果妆台前饮一紫金盏酒，那么正风的这两句诗吟咏你再合适不过了。李正风是中唐诗人，这里的皇帝并不是唐玄宗，而是中唐的唐文宗，他身边恰好也有一位国色天香的杨妃。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菏泽盛产牡丹，而我们杨家盛产美女。在唐宋时候盛开的牡丹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一度归于沉寂，是菏泽续写了牡丹名花的故事。习总书记也曾经说过，菏泽的牡丹后来居上，这个后来居上是让这些名花的故事没有沉寂下去，而是在明清以后又焕发了新的生机，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到那些载入史册的牡丹故事。我想说的第三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我的好朋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罗红军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他之前还专门发给我，他说在中国牡丹全书里面就有明确记载，240多年前最早引入英国用于确定牡丹拉丁学名的正是广州的菏泽催花栽培牡丹。菏泽的牡丹花已经镶在了全世界的30多个国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四句话是，菏泽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900多年前有一位在山东做官的，他叫苏轼，他在山东密州做官的西宁8年，因为那年的春天他正忙着在密州指挥老百姓，指挥官民在抵抗蝗灾抵抗旱灾，所以他错过了欣赏牡丹的最好季节。那年的9月份，密州有一个古寺庙里面的一株牡丹开花了，当时作为密州知州，也就是相当于密州市长的苏轼兴致勃勃地去赏花。9月哦，那已经是深秋的季节了，苏轼带上酒去那个古寺庙里面赏花，并且非常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词《雨中花漫》。在词中他引用了李仲风的诗句，说有国宴带酒，天香染媚，为我流连。在那样一个深秋的黄昏，他说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他希望牡丹的花不仅仅开在秋天，也还在冬天，在来年的春天它会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的开放。所以他说不如留取十分春态，赋予明年。菏泽让牡丹的高贵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菏泽也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这份走心的对于牡丹的赏爱，所以以后如果有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看海会最美呢，我会发自肺腑地建议他去菏泽，去看那片牡丹的花海吧，那才是人间最美的风景。谢谢。
0: 以花为媒，以文传声，菏泽牡丹正以其千年底蕴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的美好。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

0: 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2: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3: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4: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5: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1: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0: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退役军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今日合泽，我是主持人舒曼。暮春四月，牡丹绽放。近日，丹青花韵2026合泽牡丹主题美术创作展在曹州书画院举行。本次展览借第35届合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举办，汇集120余幅美术精品，以笔墨诠释牡丹文化，展现合泽美术创作水平。
2: 暮春四月，牡丹盛放，汉墨传情，意耀曹州。由合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合泽市美术家协会主办，曹州书画院、合泽市文艺创作研究室协办。2026年丹青花韵合泽牡丹主题美术创作展4月21号在曹州书画院举行。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石胜恩宣布开幕并参观画展。此次活动恰逢第35届合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汇聚了我市老中青美术创作者的120余幅精品力作。艺术家们以丹青为媒，以笔墨为界，立足传统，紧扣时代，将牡丹的雍容之美、菏泽的城市之韵、时代的蓬勃之气融入画作，既有传统笔墨的深厚功底，又有当代创作的创新手法，全方位展现了我市美术界的创作实力，也让牡丹文化通过艺术形式得到了全新的全

0: 续与传承。
1: 春赏牡丹，文润花都。近日，由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菏泽市博物馆承办的2026菏泽牡丹花节文博宣传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本次活动以一城牡丹迎四海，千载文脉润九州为主题，活动集文创展示、普法宣传、互动体验于一体，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开放，让大家在赏花时节感受菏泽历史文脉，学习文物保护知识。
0: 近日，2026菏泽牡丹花节文博宣传活动在菏泽市博物馆举办。该活动由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菏泽市博物馆承办，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旨在借助牡丹节氛围普及文博知识，弘扬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以一城牡丹迎四海，千载文脉润九州为主题，包含三大内容：文创展示与互动体验，集中展示博物馆联盟特色文创产品，文博普法宣传展览，设置文博知识、文物法律法规等主题展板，文博知识与文物法知识有奖竞答，采用现场抽题形式，分基础题和进阶题，答对可兑换对应礼品。本次活动集文创、普法、互动于一体，让市民游客在赏花时节感受菏泽历史文脉，学习文博保护知识。
2: 本次活动我们面向青少年普及文物保护法律知识、博物馆安全常识以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相关知识，通过趣味互动、现场答题、发送礼品等方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知识、增强意识，引导了青少年自觉爱护文物、了解文物普查相关知识，用青春力量守护菏泽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千年文脉。
1: 近日，菏泽市博物馆元代古沉船展厅全新亮相，此次展厅升级，场馆环境焕然一新，配套展陈设施、灯光布景全面优化，观赏体验大幅提升。同时，古沉船修复工作精益求精，依托专业文保技术，最大限度还原古船原貌，让这艘历经岁月沧桑的古船重现当年风采。欢迎大家走进菏泽市博物馆，近距离感受古沉船。
3: 在菏泽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埋藏着一段被岁月尘封的运河传奇。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穿越600多年的时光，走进从淤泥中苏醒的元代国宝木质内河漕运沉船。2010年9月，一场罕见的暴雨席卷菏泽市区，一处工地在排水施工时，一只精美的元代瓷器意外惊现天日，也由此揭开了一艘元代漕运沉船深埋地下的秘密。
4: 我们眼前的这艘古船，正是当年驰骋在京杭大运河上的官方运粮船。修复后，船长20.5米，宽3.7米。载重约30吨，尺寸完全符合运河通航标准，往来无阻，是元代内河航运的典型代表。
3: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船尾这巨大的船舵，它是目前全国发现最大最完整的平衡舵，设计精巧，受力均衡，操控轻便灵活，而且可以自由升降，水深时下放，水浅时提起，完美适配了大运河深浅不一的复杂航道。再看船身建造工艺，更是令人叹服。船身上部采用鱼鳞式搭接，下部分使用平接技术，这两种高难度工艺集于一船，在国内出土的古船中尚属首次发现。古人造船既重坚固又重防水，船板上密密麻麻的铁钉经过精准打孔弯钉加固，再以桐油、麻丝、石灰混合的油灰严密填缝，让船体牢固耐用。 不同部位用钉。

0: 度不同，船底用钉更密，更大程度地保障了航行的安全。船头这尊四爪铁锚是元代标志性的船锚样式，连接灵活，不易缠绕。考古研究表明，这艘船当年在停泊途中突遇黄河泛滥，铁锚固定船身，在激流冲击下不幸侧翻，最终被泥沙掩埋，静静沉睡了六个多世纪。走进船舱，水密舱技术更是中国古代造船的智慧结晶。整船被分割成12个独立船舱，一舱进水不殃及整体，极大提高了安全性。这项发明比西方早千年以上。船底还设有统一的排水孔，可集中导流，及时排险，设计十分科学。船上的桅杆同样大有乾坤，它高达10米以上，并且可以灵活放倒，这就是古代的年桅技术。当年运河之上桥闸林立，船只通过时必须放平桅杆，这一成熟技艺在《清明上河图》中就有生动记载。船舷两侧的轴板结构既能够加固船体，又能作为通道，还可以快速排水，一物多用，尽显古人匠心。整船功能分明，船头制锚，中间载梁，船轨操控，同时配有生活区域。当年出土的精美瓷器就见证着船上的烟火气息。一艘古船见证一代漕运繁华，一叶木舟承载千年运河文明。它不仅是菏泽的考古瑰宝，更是元代造船技术大运河文化的鲜活见证。
1: 感谢收看本期的《今日菏泽》，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日菏泽》栏目查看。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妖风传千古，圣德润天下。成尧舜文梦，取五谷精华。记忆星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山东省鄄城县临浦镇张庄村庆杰养殖有限公司鸽子养殖基地共有11个标准化鸽棚，存栏种鸽35000对，鸽子的全身都是宝，成熟的鸽子肉质细嫩，口感极佳，具有重要的滋补作用，被誉为动物人参。同时鸽蛋也备受青睐，鸽场每天可产出4000多枚鸽蛋，单价为4元一枚，经济效益显著。鸽子粪便是优质的有机肥料，打包成袋，每包售价20元，供不应求。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小小的鸽子不仅为村民插上了增收致富的翅膀，更为乡村振兴奏响了振翅高飞的序曲。
2: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3: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4: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5: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6: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7: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8: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0: 传家远，读书济世长。
9: 别问我为什么。

0: 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健康何则，守护何则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何则。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这护士去了及时嘛？啊，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还有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像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4: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2: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4: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2: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进行一个环扎，

0: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朝鲜的、定陶的、染谷的。
1: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2: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义，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3: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它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附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0: 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1: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枪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0: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聚焦三农发展，见证乡土蝶变。这里是沉浸式探访乡村振兴的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大家好，我是韩涛。从田垄科技赋能到乡村产业升级，从返乡人才逐梦到乡风文明焕新，我们深耕广风貌，共听振兴故事。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藏在王吉的宝藏农场，巴以森林邂逅春日童趣。无人机精准投喂，赋能鲈鱼养殖，体质增效。
0: 假期出游何须远行，解锁曹县本地游玩新地标。走进王吉镇巴以森林农场，林间风光清新治愈，童趣项目丰富多样，亲近自然，休闲遛娃一站式体验。这个五一，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邂逅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巴以森林农场。然后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巴以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明明。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巴以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2: 咱们那个巴以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灯笼，游击队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靠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

0: 功夫无负有心人。哎，小小迷宫，拦你！
1: 对我来说啊，简简单单。

0: 这不只是徒步，而是一堂身体的历史课。重走完长征路，我们明白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时代。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加油，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朋友们，我刚刚玩了几个项目哈，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那龚经理，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那你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血吧？
1: 是的，那个从建这个森林农场，从开始建到筹划都是我一个人弄的，包括用的原材料都是咱们林场的树做的，这原生态，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吊床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亲自缝制的。
0: 嗯，那咱们这个农场我们接待的游客的受众人群都有哪些？
1: 这个人群很多，从幼儿园到小孩儿，小学生、中学生到青年人，还有老年人来到这里。
0: 那我们游客受众群体特别的多哈，那他们的安全我是怎么样保证的？
1: 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团前两天就开始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各方面的设施都全部都检查一遍，把这些安全隐患那个排除以后，才敢放心让孩子们过来。
0: 嗯，那我们当时哈，怎样想到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呢？
1: 我们原来是一个明东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嘛，就是合作社经营遇到了瓶颈，后来就想着不能光依靠政府，等着政府来救济，咱们也要搞生产自救，然后就给王集镇政府党委领导汇报了一下，以后这个王集镇的领导都很支持，然后就开始以这个森林喂猪皮做的这些游乐项目。
0: 游客游玩有了好的去处，那合作社呢也被盘活，那听起来呢是相当不错的。那龚经理，我们八一森林农场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1: 有，咱们这个榴莲烤肉这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然后还要把这个露营给搞起来。到五一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红山村保卫战大型的体验型的活动搞做起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演员，都可以参与到里面。
0: 嗯，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赶快来一起加入我们吧。如果您想贴近大自然，还想玩得好吃得好，来这儿就可以了。哎呦，好幸福。清风伴绿意，田园藏欢喜，曹县八一森林农场以自然为目，以童趣为趣，

0: 这里拥抱山野，治愈身心，尽享悠闲慢时光。相约王杰镇，奔赴田园之约，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假期。阿义森林农场静待每一位游客前来邂逅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当前各地抢抓农时，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余亩养殖湖面迎来了鲈鱼投喂的关键阶段。当地推行无人机低空投喂新模式，取代传统人工作业，兼顾降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强劲赋能。春和景明，碧波荡漾。4月24日，在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投喂的均匀度和精准度直接关系到鲈鱼的成活率和品质。而无人机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养殖的粗放模式。
1: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同时鲈鱼成活率提升了8%，品质更稳定，收益也翻了近一倍。
0: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残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2: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而且我们通过智能控量，避免出现饲料堆积或遗漏的情况，既节省了饲料，又能保证喂到每一条鲈鱼。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养殖需求，优化航线设置，提升投喂精准度。
0: 无人机投喂模式的推广应用，是张营街道推动农业科技与渔业养殖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聚焦渔业养殖提质增效，积极引进推广智能化、数字化养殖技术，搭建科技兴渔平台，让科技红利真正惠及养殖主体，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转型。
3: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兴渔、政策惠农双轮驱动，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进了无人机投喂、水质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带动周边养殖户转变养殖模式。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推动辖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科技赋能渔业，智慧点亮乡村，小小的无人机变身养殖好帮手，既省人工降成本，又护生态提效益。如今运城正靠着现代农业新技术一步步盘活水产养殖产业，未来当地也会继续推广智能种植模式，让养殖户稳稳增收，让乡村振兴越做越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这里是菏泽市乡村振兴三农服务平台，希望帮帮团为您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滞销帮扶与推广、三农问题、金融保险等法律咨询服务。欢迎收看菏泽乡村振兴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每一滴汗水都应浇灌希望而非伤痛。全国每年的工伤事故多数源于疏忽，绷紧安全弦，企业防护到位，个人规范操作，预防工伤，让每个劳动者平安回家。
5: 春生万物， 一树香椿。当春风拂过枝头，这第一抹红便是香椿树写在枝头的邀请函。这是树上蔬菜，是现实的美味，它以嫩芽赴人间烟火，以其独特的清香和嫩滑口感，成为春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承载着中国人一饭一蔬的自然馈赠。时光流转，嫩芽化作年轮，当它不再发芽，沉淀百年的木质便迎来了第二次生命。香椿木素有中国桃花心木的美誉，它质地坚韧，纹理温润，自带天然木香，耐腐蚀，防虫防潮，历经岁月不易变形，是大自然留给家居的珍贵礼物，更是环保实木的理想之选。在大山红木家具，每一块木料都经过严苛筛选，从一堆粗糙的原木到温润的部件，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切割、刨平、开料是木工与木头的对话，从粗糙原料到精致床具，每一步都藏着匠心。大山红木始终坚守着传统的榫卯工艺，以毛与榫的精准咬合，让木材彼此支撑，牢固耐用。切割取直是对自然的尊重，反复打磨是对触感的苛求，榫卯拼接是中式木作的智慧。一刨一凿，一卯一榫，把木头的温度揉进每一个部件，让一张床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大山红木香椿木床让家成为真正的港湾，从一盘菜到一张床，不仅是一块木头的旅程，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哲学，在一饭一蔬间品味生机，在一寝一卧中安定身心。大山红木香椿木床以自然为本，以匠心为魂，把自然的馈赠酿成日常的幸福。
6: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7: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8: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9: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10: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6: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4: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摇顺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摇顺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摇顺故里酒，甘香绵长。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彭远。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160提供新闻线索。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游玩，文旅市场迎来出游高峰。
1: 步入运城水浒好汉城景区，古色古香的建筑群错落有致。五一假期期间，景区精心筹备近百场水浒实景演绎、民俗表演等特色节目，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江湖游玩体验。
2: 五一专门带孩子来这里游玩，感觉氛围特别好，不仅能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还有很多适合小朋友玩的互动项目，演出也很精彩，孩子玩得特别开心，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学到历史文化知识，这样的亲子游很有意义。
1: 景区还推出赚银票换礼品、汉服体验特惠等活动，将惠民举措落到实处，用贴心服务与实在优惠，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诚意与关怀，切实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感和幸福感。
3: 景区将持续聚焦游客需求，创新文旅业态，打造更多特色文旅活动，让这里成为家庭出游、文化体验的优质目的地。
1: 在单县芙蓉湖，万亩湖面碧波荡漾，十里花堤繁花盛放，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赏湖光美景，打卡浪漫花海，体验水上乐趣。
4: 今天带着家人们来到芙蓉湖转了转，看了看这个风景非常不错，带着孩子呢来玩了一部分水上项目，坐了坐船，小孩非常开心。
5: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景区实行大门票免费开放，大家可尽情的体验游船、欢呼七星、特色美食等游玩项目。
1: 在巨野县核桃园镇的青龙山景区，蜿蜒的山道上游人如织，多个项目前都排起了长队。
6: 来了之后发现这边的旅游景点还挺多的，有那个玻璃栈桥，在上面看着这边风景特别好，还有那个游乐园，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块过来玩。空中飞艇在上面能鸟瞰整个这个青龙山景区的景色，让我感觉非常喜欢。
1: 五一假期期间，巨野县提前谋划，推出了一系列文旅盛宴，以优质的文旅产品、贴心的服务保障，引爆文旅市场，丰富游客的假期生活。
7: 目的就是丰富产品供给，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
0: 五月四号，2026菏泽市泡泉研究会第六届武术非遗展演大会在中国牡丹园隆重举行。本次活动汇聚鲁西南地区泡泉及传统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以艺传情，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视觉震撼的非遗武术盛宴，助力菏泽武术之乡文化名片持续擦亮。
8: 展演中，来自菏泽各区县及周边地区的泡泉传承人、武术爱好者依次登场，涵盖老中青幼多个年龄段，最小表演者年仅五岁，最长者已逾70岁，尽显传统武术代代相传的蓬勃生机。泡泉套路刚劲迅猛，气势如虹，一招一式刚柔相济，虚实相生，精准展现泡泉随势而变、遇机而进、内外兼修的独特技法特点。单刀、六合枪、九节鞭等器械表演轮番上阵，刀光剑影间尽显古朴刚劲，徒手对练、硬功绝技等节目惊险震撼，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
9: 举办展演大会及对泡泉技艺集中展示，更是为了非遗文化传承与弘扬。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泡泉，爱上泡泉，爱上传统武术，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传承队伍，让老祖宗留下的武术智慧代代相传。
10: 我练习泡泉已经好几个月了，今天能在中国牡丹园和这么多前辈同好一起展演，特别激动。泡泉不仅能让我的身体更强壮，还教给我吃苦耐劳、尊师重道的道理，我会坚持练下去，做泡泉大。

0: 泡传承人。
1: 此次第六届武术非遗展演大会既是菏泽泡拳传承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非遗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活动以武为媒，让传统非遗走进大众生活，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提升了菏泽牡丹之都加武术之乡的城市文化辨识度，为非遗传承保护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成武县星空音乐会在文亭湖湿地公园浪漫启幕，以晚风、星空、音乐和喷泉为底色，开启夜间文旅休闲新模式，打造夜间游玩新风尚，让市民游客尽享轻松惬意的漫夜游体验。夜幕徐徐降临，华灯次第绽放。晚上7点，作为今年首场演出，成武县星空音乐会在文亭湖湿地公园准时拉开帷幕。流行金曲、温情老歌、轻柔民谣轮番登台，台上歌手深情献唱，台下观众随心聆听，在晚风、星光与音乐交织的浪漫氛围之中。
2: 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欣赏这么精彩的星空音乐会，吹着晚风，看着喷泉，听着歌，特别的舒服和惬意。
1: 一旁的大型音乐喷泉随节奏舞动，层层叠叠的水柱高低起伏，错落变换，水花随着音乐节拍跳跃摇曳，与夜空星光、现场乐声相互呼应，水舞光影与曼妙旋律无缝融合，勾勒出唯美浪漫的夜景画卷。
3: 卸下了平日的忙碌和压力啊，和朋友一起听歌闲聊，享受美食，也是最舒服最浪漫的体验。
1: 近日，由东明县音乐家协会、东明县民间艺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大河桃李春风南湖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本次音乐节首演阵容星光熠熠，多元曲风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既有抒发家乡情怀、饱含本土特色的原创歌曲，也有传唱度极高的脍炙人口流行金曲，温柔治愈的民谣弹唱打动人心，动感十足的爵士舞蹈串烧燃爆全场，各类优质节目接连不断，晚风徐徐，星光点点，市民们齐聚现场，沉浸式感受音乐的魅力。
4: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近日，玫瑰情缘，执手相约，2026年菏泽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教育月示范活动暨定陶区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在万亩玫瑰园浪漫开启。一场简约又庄重、文明又温馨的集体婚礼，为九对新人定格专属幸福，畅述新时代婚俗新风，推动移风易俗理念深入人心。
5: 万亩玫瑰竞相绽放，花团锦簇，花香四溢，九对新人在众人的共同见证和美好祝福下，以天地为证，玫瑰为媒，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缔结美好姻缘。现场还为新人们颁发了集体婚礼证书和新婚礼品。
6: 爱情不在于形式的奢华，而在于彼此的真心相守。今天和这么多新人一起在浪漫的玫瑰园中携手许下爱的承诺，不仅让我们的婚礼更有意义，也希望能带动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和家庭摒弃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的婚恋观、婚嫁观。我们也会把这种简约文明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5: 除了浪漫的婚礼仪式，活动现场移风易俗优秀剧目《李二嫂家的新婚事》、经典戏曲《台花轿》、《坠子书》、《移风易俗树新风》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形式，将移风易俗新理念传递到群众心间。
7: 我们将持续把集体婚礼活动常态化、品牌化地开展下去，弘扬新时代文明家风，引导更多青年树立健康婚恋观，让文明新风进入人心。同时，在各村社培育移风易俗示范户，通过身边人带动新风尚，让文明家风真正落地生根。
4: 当下呢，新能源汽车走进千家万户，绿色低碳出行已经成为大众出游的主流选择。那伴随着节假日车流人流大幅攀升，新能源车辆集中充
8: 电，也会更加的重视续氢放逸，也更明白受益群体在守护我们生活健康中的重要作用。
9: 湖集镇是牡丹区续氢养殖的重点乡镇。

0: 开展此次宣传活动，旨在切实提升基层养殖户的科学养殖和防疫能力，普及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本职工作，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宣传和技术指导服务工作，全力做好畜禽疫病防控和技术推广等工作，当好畜禽健康的守护者，食品安全的把关人，为全区畜牧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1: 此次主题宣传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1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基层群众的动物防疫意识和畜产品安全认知，营造了关心支持兽医工作、重视畜禽养殖安全的良好氛围，为推动牡丹区畜牧水产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基础。

0: 近日，运城县张营街道鲈鱼养殖基地粤东鲈鱼迎来丰收，一条条肥硕的淡水鲈鱼从波光粼粼的水面里捕出后，迅速运往全国各大市场。良好的效益、全新的生态养殖模式，让这个借助煤矿塌陷区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新引擎。
1: 湖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春天的鲈鱼是最妥帖的滋味。春风暖阳下，运城县张营街道煤矿塌陷区的鲈鱼养殖基地欢声笑语，生动构成了一幅鲜活的丰收图景。
2: 相比传统鱼类养殖，我们加州淡水鲈鱼具有生长周期快、消费认可度高、利润空间大、消费场景多等优势。
1: 近年来，张营街道充分挖掘煤矿塌陷区形成的湖面与湿地天然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定抗病力强、经济价值高的淡水鲈鱼作为主导养殖品种，并借助深水区域多的优势，探索粤东鲈鱼喂养。在四月底，单鱼体重接近1000克，受到了市场的广泛欢迎。通过将废弃塌陷区打造为绿水青山，并转化为金山银山，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还吸引周边农户学习养殖技术，形成了党建引领、产业带动、群众参与的共富新格局。
2: 将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户增收，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及优质种苗培育。
0: 黄河奔腾，润滩区芍药花开富农家。近日，牡丹区李村镇千亩芍药基地繁花似锦，一株株芍药花形饱满，色泽艳丽，不仅勾勒出生态宜居的和美乡村画卷，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花。
1: 在牡丹区李村镇黄河滩沙拉产业园，连片的芍药花竞相绽放，花香四溢。花农们穿梭在花海中，采摘整理芍药鲜切花，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产业园内标准化加工车间里机器轰鸣，刚采摘的芍药经过六级过滤、净水喷淋、分级筛选、精品包装后，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北上广深等全国各大城市，日均发货量达10多万只。
3: 黄河水浇出来的芍药花茎挺拔，花期更长，市场特别受欢迎。现在我们线上电商、线下批发双渠道销售，还带动了周边近百名村民就业。
1: 产业兴则百姓富，芍药产业的蓬勃发展让李村镇的群众实现了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得薪金、入股分红得股金的多重增收。附近村民刘玉平每天在芍药基地务工，负责芍药的分级筛选，每月稳定收入3000多元。
4: 现在好了，土地流转租金，在基地干活有工资，这都是芍药花给我们带来的福气。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见。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本节目由惠多多赞助播出。
3: 千年古法，环火细蒸，世代传，匠心酿酒，十大金牌手工版，恭贺水浒酒业荣获山东白酒行业十大金牌手工酿造版。

乐园，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广大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菏泽市广播电视台的戏曲传承节目《锦绣梨园》，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刘一，欢迎各位。铿锵锣鼓以戏会友，所以呢，今天很开心和大家相聚在这里，一起来过足戏瘾。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厅的是郓城县山东梆子剧团。郓城县山东梆子剧团始建于1949年，建团以来呢，是创作了一大批的优秀剧目，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尤其是近几年来，更是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惠民活动，扎根基层，扎根生活，扎根我们老百姓之间，努力去挖掘我们身边的鲜活素材，创作了很多现实题材的优秀作品，用心用情，把最好的精神食粮送给各位。那么今天首

先出场的是来自我们余荫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青年演员张美静，他呢主攻青衣、老旦、小生。在2022年我们山东省的第八届戏剧红梅大赛中更是荣获了表演类的一等奖。那么他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山东梆子的经典剧目《老羊山》选段《宿唐一折》，掌声有请。

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主攻老生、虚生，曾在山东梆子票友大赛中荣获二等奖的演员王江虎。那么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是山东梆子参与状选段，尊一声万岁爷。

守在墓碑兵士，命无负，带着罪把官多赢，打一仗胜一

下来将要出场的是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演员田静，他呢主攻青衣花旦，在2023年山东省第九届戏剧红梅大赛中是荣获了表演类的二等奖。接下来大家就会欣赏到他带来的《五凤营》选段《打一杆大红旗拉在空》。

0: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主攻老生的演员徐兴莹，他呢也是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同时也是人派的第三代传人，曾经荣获我们山东省第一届海棠杯的二等奖，在2023年荣获山东省第九届红梅大赛的二等奖，山东梆子票友大赛的一等奖。那么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辕门斩子选段，老母亲跪大帐，我魂飞天外。
1: 母啊，请

姐，为娘，我不是中国人情呀吗？

0: 强村长啊，我请强村长去让你那孙孙不死也就是了。
1: 只要你让我那孙孙不死，为娘我便出帐去了。
0: 母亲讨啊。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看的是《锦绣梨园运城县山东梆子专场》《锦绣梨园戏迷乐园》。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演员孙春枝，他主攻黑脸，在2016年是荣获第二届山东梆子戏迷票友大赛的一等奖。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天赐路》选段《领王旨意把海过》，掌声欢迎。

下来将要登场的是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演员王庆龄，他的主攻花旦，也是我们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曾经荣获山东省红梅大赛的二等奖。那么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五凤铃》选段。

0: 今天我们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演出专场，到现在听得过不过瘾？那哪位叔叔阿姨能够让我看到听完过瘾举起的双手？好嘞，谢谢。尿大姐今天听得过瘾吧？
1: 现在还没太过瘾呢。
0: 还没太过瘾，没事儿，您放心，因为我们今天是好戏不断。一个接着一个啊，
1: 好好好，
0: 接下来还有很多同样精彩的剧目。
1: 我吧以前也没怎么太接触山东梆子，我是东北人哈，到这山东来以后，接触这个以后，哎，觉得挺好听，挺喜欢听的。
0: 锦绣梨园陪伴您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有十来年了。
0: 十来年了。
1: 嗯，
0: 那您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今天的演出，对我们同样是戏迷的朋友，包括我们的锦绣梨园有什么祝福的话吗？
1: 我在这儿祝愿我们山东梆子，还有这锦绣梨园整个这个节目吧，越办越好。这个给我们广大的戏迷有的提供这个舞台，提供这个机会，是吧？感谢锦绣梨园。
0: 好的，也谢谢您，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来自东北的大姐。
1: 谢谢谢谢。
0: 其他的啊，听了多次山东梆子的叔叔阿姨刚才也大声喊到过瘾的，有谁愿意来唱上一段？
2: 有点紧张。
0: 咱不紧张，我也紧张啊，我今天第一次认识大家，我比您更紧张。接下来一起来欣赏这位大姐的精彩献唱。

那么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主攻娃娃声彩蛋，曾经荣获第二届山东梆子戏迷票友大赛一等奖的樊慧景老师。那么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姊妹义嫁选段，见多少王孙公子骑骏马。掌声。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看的是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戏曲传承节目《锦绣梨园运城山东梆子》的专场《锦绣梨园戏迷乐园》，接下来精彩继续。将要出场的是主攻青衣小旦，在2016年荣获第二届山东梆子戏迷票友大赛二等奖的演员严佩佩。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是燕王扫北的选段《长随官带路来》。

接下来就要登场的是主攻花旦龟门旦，在2018年我们山东省第一届海棠杯中青年的专业比赛中荣获二等奖的演员尹盼盼。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梆子三省庄选段，他们弟兄贾家楼同拜死生一折，

只知落差。

下来将要登场的是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演员郑龙燕，主攻帅旦青衣，在2023年是荣获山东省戏剧红梅大赛的一等奖。那么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反西塘选段，领黄兵40担5万。

0: 周围有许多名胜古迹，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清晨，湖面上飘着薄薄的雾，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湖水中。中午太阳高照，整个日月潭的美景和周围的建筑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轻纱，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中的仙境。日月潭风光秀丽，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
1: 非常感谢小朋友的精彩分享，书生老狼就到这里了，下面请收看趣演说。萌出来了，精彩继续，欢迎来到趣演说。童年藏在每一次勇敢的尝试里，每一步都印着成长的足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一位小朋友走进他的勇气时刻，看看平凡的小事里藏着怎样了不起的力量吧。
2: 今天来到趣演说，说说我的小想法。大家好，我是罗英诺，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超酷的品质，勇敢。你们知道吗？勇敢就像小火箭，能带我们冲破害怕的云层，而胆怯呢，就像小蜗牛的壳，虽然能躲一时，却走不远。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演讲比赛，我看着台下好多同学腿都软了，心里想着要是忘词了怎么办，肯定会被笑话的。轮到我上场时，手心全是汗，但我想起老师说的，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也敢试。于是我深吸一口气，大声地讲了起来，虽然有点紧张，但我真的做到了。所以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做个勇敢的人吧，因为勇敢能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厉害。
1: 好了，趣演说暂时告一段落，下面请收看首偶小剧场。萌主来了，精彩继续，欢迎来到精彩小偶剧场。今天我们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故事，主角是小猴、小兔、小羊和小乌龟，他们四个每天都在森林里的青石板旁聊天做游戏，那这里就像他们的秘密基地。那今天他们会聊些什么有趣的话题呢？我们赶紧去听听吧。

0: 昨天我听鹿哥的老麻雀说，东边的山坡上长出了一片会发光的蘑菇，晚上看像小星星一样。
1: 会发光的蘑菇，是不是砰一下就会亮呀？我只见过白色和棕色的蘑菇呢。
2: 我妈妈说，有的蘑菇能吃，有的蘑菇不能吃。发光的蘑菇会不会有毒啊？
3: 就算有毒，看看也没关系吧。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会发光的蘑菇呢，再去看看。
0: 我也想去，要不咱们明天一早就去东边山坡，带上篮子，就算不能碰，远远看一眼也好呀。
2: 可是我怕黑，要是躲到半路天黑了怎么办？
4: 我们可以带火把呀，我家有松脂做的火把，能烧好久呢。
3: 我还可以把我的壳擦亮点，要是火把灭了，在月亮底下我的壳能当小灯笼照一会儿。
0: 太棒了，
2: 就这么说定。

0: 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猴的刘一泽，来自大洋路小学一年级二班。一想到能看到会发光的蘑菇，我就特别兴奋。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有朋友一起去冒险，就算看不到也很开心。下一期肯定更热闹。
1: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兔的宋鹏景，今年六岁了，来自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一年级六班。一开始我有点怕黑，但想到和朋友在一起就不害怕了，和朋友一起去探索新鲜的事，这种期待的感觉真好。
2: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羊的张一诺，今年七岁了，来自菏泽市第三实验小学一年级四班。我觉得不管蘑菇能不能发光，去商量着探险的过程很有趣，朋友之间一起做决定想办法，这种感觉特别温暖。
3: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乌龟的周雨桐，今年六岁啦，来自中山路实验小学一年级八班。能想到用壳当灯笼，我还挺得意的。慢慢走没关系，只要能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再慢也值得。期待明天啊！
4: 小动物们决定明天去东边山坡看发光的蘑菇，还准备了火把和灯笼呢。那他们明天能顺利地看到发光的蘑菇吗？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呢？我们下期再看吧。好了，接下来请收看盟主剧场。
5: 这是谁小时候的相册吧？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呀，这是我爸爸童年的相册。
6: 童年的相册，哈！
5: 爸爸有一本童年的相册，里面珍藏他儿时的照片。嘿，这些照片真逗，想不到爸爸小时候也淘气好玩。你看，
6: 啊，
5: 爸爸骑在木马上，望远镜挂在胸前，一只小手枪别在腰后，那神气还真像一个将军。
6: 将军，哈！
5: 别吵，别吵，最滑稽的要数那一张。爸爸穿着长衫，摇着小扇，鼻子使劲往上一翘，嗨，还真像个相声演员。
6: 相声演员，哈！
5: 那一张更叫人开心。
6: 哦，
5: 爸爸在海滩上为大家做饭，脸上抹得花花打打，袖口还烧出俩大窟窿点儿。
6: 俩大窟窿点儿，哈！
5: 还有这张也很特别。
6: 哦，
5: 爸爸骑在他爸爸的背上，撅着嘴，扬起手，指挥战马向前杀。
6: 杀杀杀！
5: 那条皮劲儿，折腾的人够呛。
6: 够呛，哈！
5: 这招

0: 我真羡慕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相册，永远把他陪伴。
1: 我真羡慕爸爸。

0: 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相册，永远把他陪伴。
1: 羡慕羡慕羡慕。
2: 可是我们的童年呢？我为什么找不到这种感觉？
1: 对呀，找不到这种感觉。哎，
2: 算了，不想了，去玩喽。来呀来呀，快来呀，
3: 这个 feel 倍儿爽。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多大了还吵吵闹闹的。
2: 哎，老爸就是这样呵斥我的，他当时也骑过木马打仗呢。
5: 我喜欢唱歌。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青翠的山林。
4: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2: 我喜欢跳舞。
4: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7: 我喜欢画画，看，这是我画的画。
4: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2: 我喜欢表演，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
4: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还不快去学学作文，做做算术，读书最重要。
1: 读书读书读书。
8: 我多希望爸爸还给我一个七彩的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见见窗外美丽的春天。
2: 我多希望爸爸还给我一个七彩的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看看世界碧蓝的天空。
4: 对不起宝贝儿，爸爸忽视了你的感受。走宝贝儿，爸爸带你去郊游。
1: 耶，去郊游了。
9: 跳动的火焰烧红了峥嵘的长空，
10: 在红雾团有一面英雄的战旗，色彩凝重，淡季斑斑。
11: 94年如此漫长，而你却风采依然。
12: 94年前的那个夜晚，在这面红旗下，一群年轻的男儿匍匐在南昌古城冰冷的战壕中。
1: 他们是战士。
13: 不，几年前他们还是工人、农民，甚至是学生，而现在，他们把红旗的一角系在胸前，就成了军人。
1: 军队诞生了。
12: 从那时起，这面红色的旗帜在烽火硝烟中迎风飞扬。
10: 从巍巍井冈到吴起古镇，这面红旗融入会师的海洋。
12: 从五次反围剿到25000里长征，有红旗引路，铁军所向披靡。
1: 铁军所向披靡。
9: 还记得那场湘江阻击战吗？
14: 手吗？拿起刺刀跟我上。
9: 你的伤太重了，不可以再战斗。作为你的卫生员，我命令你，
14: 在红五川没有不能担架上，我听你的。可现在旗帜架

0: 岁是什么样的？
1: 翻开历史的篇章，不同年代的十八岁青年给了我们答案。时针拨回到一九。

0: 开拓之路艰难坎坷，可化天敢于做第一人。
1: 我是一人一马，但我相信八年后、十二年后，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2: 18岁的英子，你好啊！把解放军成功送上岸，成了渡江小英雄。
3: 曾经百废待兴，
1: 说什么也不让我冒险。
3: 英子从小在江边长大，哪里有暗流，哪里有漩涡，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1: 我都18了，前线需要战士，革命需要群众，我为什么不能上战场？
0: 时光飞逝30载，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
1: 满怀梦想的张华妹，却因私自贩卖纽扣被打击而烦恼着。
4: 我叫张华妹，今年18了，家里排行老七，我家有10口人呢，每天都特别热闹，就是生活有点窘迫，我想出去闯闯，让家里人都能吃上肉，过上好日子。
5: 可小梦想却遇到大困难，街坊邻居不理解，管事的人也为难，他叫卖的纽扣撒了一回又一回。
4: 我就是想堂堂正正的在解放北路卖扣子。
0: 午夜的宁静，一个时针指向新世纪。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2: 五光十色的焰火照亮了中国代表团，也照亮了最孤独的参赛选手。
1: 我叫华天，是一名马术运动员，今年刚满18岁。明天我们要参加北京奥运会了。
2: 有人说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孤独的参赛选手，可我知道在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0: 那天马术赛场内人声鼎沸，可他却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和他并肩作战，但他依然坚定地看着前方的赛道。
1: 我一定可以的。
2: 总攻开始了，江面上万船齐发，万炮齐鸣，子弹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淌，可他不怕，在他的心中解放军就是他的亲人。
1: 我要加快划船，抓紧时间送亲人平安过大江。
2: 1980年7月，在张华妹的坚持下，好日子终于盼来了。
4: 这几天我发现这街上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人发可以合法经商的表格，但很多人都犹犹豫豫的不敢相信。
5: 可他敢相信，想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得选择相信。10101张华妹
4: 到。
6: 那天当华天从赛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断听见有人为他呐喊，
1: 可我看着升旗台上没有五星红旗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的祖国有一支梦之队，可马术运动却只有我一人。
0: 开拓之路艰难坎坷，可华天敢于做第一人。
1: 我是一人一马，但我相信八年后、十二年后，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2: 18岁的英子，你好啊！把解放军成功送上岸，成了渡江小英雄。
3: 曾经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今已焕然一新。
5: 18岁的张华妹同志，你好！漂亮裙子会有的，顿顿饱饭也是会有的。
6: 43年的风雨兼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国大地。
0: 18岁的华天同学，你好啊！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救人的队伍，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7: 这13年，祖国山河璀璨，日新月异。 中国走向

0: 中的青年，有18岁的肩膀，担起了解放中国的历史重任。
1: 春风里的青年，有18岁的勇气，书写了改革开放的奋斗足迹。
2: 新时代的青年，
3: 用18岁的奔跑，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缩短。这就是一代敢为人先的中国信念。
4: 未来属于青年，中国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国青年永远更青春。
5: 以上就是盟主来了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可爱的你也想站上舞台大声表达自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联系我们哟。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一朵牡丹何以缔结一世情缘，一对夫妻何以铸就牡丹风华，一份执着何以让国色天香岁岁长新。本期牡丹大讲堂走进天龙牡丹园，为您讲述赵天龙赵红霞夫妇的伉俪牡丹情。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和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创办的牡丹大讲堂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如诗如画的天龙牡丹新品园，放眼望去，牡丹竞放姹紫嫣红，雍容华贵，硕大明艳。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啊，是园主赵天龙赵红霞夫妇，他们因牡丹相爱，更以牡丹为业。三十余载春秋，两人潜心钻研，朝夕相伴，日复一日培育牡丹新品，执着探索反季节催花技艺，让牡丹四季常开，芳华常在。二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何人不爱牡丹花，绽断城中好物华。今天呀，就让我们跟随着两位老师一同走进这片他们倾心守护的花海，去看一看他们视若珍宝精心培育的牡丹娃娃们。
2: 咱们先带你看一下这个黑色系。
1: 黑色系
2: 它叫抹紫红色，也叫黑色系。
1: 它这个状态为什么会是，你看稍微的有一个闭合的状态。
2: 这个品种有一个特点，它是阳光出来了它就盛开张开了，到晚上它也给休息了样，它会让它闭上眼。
1: 这株牡丹好，各位啊，你看人家这张弛有度，它的花期怎么样？
2: 花期现在它比较耐晒，现在已经是第五天了。
1: 第五天
2: 还没有衰败的迹象。
1: 赵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株牡丹它现在有多大年龄？
2: 现在算它是

0: 已经八岁了。
1: 八岁了。
0: 哎，
1: 有名字了吗？
0: 还没有命名。
1: 哦，也就是说，这株牡丹它现在还暂时不在我们菏泽的1308种这个牡丹的品种里边。
0: 对。
1: 哦，等待命名。
0: 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4到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才能定名。从一粒种子到它开花，得5年以上。
1: 嗯。
0: 啊，今年是第二次开花，形状比较稳定了。然后还得要继续观察4到5年，稳定以后才能扩繁，然后再命名。为什么说这个育种呢？是一个漫长的，还要有耐心，
1: 嗯，
0: 还要是非常的对热爱牡丹的人才能去做，
1: 得沉下心去慢慢来。
0: 对，
1: 哎，我今天非常震撼，然后第一次来到这种大田的牡丹里面，而且今天看到了这么多品种。目前各位您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菏泽1308个品种之外的，还没有命名。赵老师，这株牡丹我觉得特别漂亮哦，这个白真的是，尤其是这个阳光打在上面，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株牡丹吗？太漂亮。
0: 这个牡丹太白了，它是透明的白，而且白了里边一点杂念都没有。
1: 我觉得你这个词儿用特别好，叫白的一点杂念都没有，纯洁无瑕，而且这个个头还挺大，
0: 花特别大。
1: 这个杆儿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让它保持稳定吗？
0: 这个杆儿是为了我观察它方便，这样因为这里边太多了品种了，你看这个地吧都让我踩明了，就是每天
1: 都要转上，
0: 不知道要在里边转几趟了。你看这个红的怎么样？
1: 哎呦，这
0: 大不大？像个球，
1: 像球一般。
0: 对，
1: 这个个头也特别大。
2: 最流行的西瓜红色，现在有一点褪色了。
1: 它这个开了好几天了，是吗，赵老师？
0: 对，开好几天了。
1: 它为什么只开了这一朵呢？
0: 我种的米。
1: 哦。
0: 种的米不能让它发蹲大楼。这一株牡丹开了3朵花，都特别红。
1: 就是好红啊，这个。
0: 对。
1: 我能摸一下它？
0: 可以。嗯。
1: 这个早晨的露珠目前还挂在这牡丹上面，然后你触摸过去，哎呦，冰冰凉，哎，
0: 红红的颜色非常正，
1: 嗯，
0: 哎，而且花性非常饱满，
1: 确实很好看、哎、啊。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片牡丹田最北边的区域了，这一片区域当中呢，有很多的名品牡丹。当然了，刚才天龙老师给我说，他说这一片有一株啊是红霞老师特别特别喜欢的，
2: 最满意的一株，
1: 最满意的一株，为什么那么喜欢？
3: 哎、好红火。
2: 它这个是，这是非常养眼，还是非常流行的这个桃粉色。
1: 嗯，
2: 它的花型非常规整、饱满，你看一层层的还都是大瓣儿。这个颜色还是开了这第六天，这是第六天的状态。
1: 好香。
2: 你看它这个花的全部在这个叶片上面，
1: 特殊说的表姐，哎，只要带杆儿的就是三好学生啊。
0: 再带你看下一朵，
1: 下一朵来，我们从哪边过去？
2: 这边。
1: 哇，
0: 这个比你的手掌还要大，
1: 大一圈儿啊！
0: 对。而且它的花瓣是全花瓣型，远看就以为是假花的。我们行业内呢是说呢，如果看着真花子像假花子，那就是长得好。
1: 嗯。
0: 如果看着假花子像真花的，那就是那个假花子造的好。
1: 给大家比划一下到底错别多大啊，这样可能更形象一些。
0: 对，
1: 不仅是盘了，也像盆儿。
0: 行。这同时有点合着牡丹基因的它都行。
1: 嗯，
4: 对，进口的有好多品种，它都没有这个香味
1: 哦。
4: 你说这个果色甜香，你得花朵漂亮，花色还有这个香气，
1: 嗯，
4: 才能
1: 才能成为果色甜香。
4: 对，是、啊。
1: 嗯，这个香味跟那个香味差不多。
0: 哎，对，这个就是我院子里边的一个花王。
1: 虽然我这个形象放在牡丹花旁边没有那么雅。就是为了给大家比一下大小啊。 这太小。

0: 当了这个园子里边。二位老师，我想再问一句哈，咱们这个现在整个牡丹田有多大面积？
1: 有60多亩。
0: 60多亩。
1: 嗯。
0: 然后，这一片牡丹田品种你有没有计算过？大概有多少？
1: 大家都有的品种。
0: 哦。
1: 有60多个。
0: 那新品种有多少？
1: 新品种就没法说了。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优秀的，
0: 嗯，
1: 有50多个。它还有。还到现在还有没开花嘞，有可能明天开了还要给你惊喜。
0: 哦，感情您这是每天都在这片牡丹田里开盲盒？
1: 对。
0: 哦，
1: 每天都有惊喜，每天都有期待。
0: 哇、哦，太幸福了、这个
1: 这一个是那个芬丹。
0: 这种牡丹为什么那么大？
1: 这个牡丹哈，是我20年前偶然发现了一个变异。
0: 20年前发现的变异。
1: 对。嗯，这个花非常的丰满，
0: 确实很漂亮。您看开的、
1: 哎
0: 呦，
1: 那一年那个省摄影家协会侯和亮老师领着几个摄影家过来以后、
0: 嗯、
1: 看到我那一片非常美，他几个集思广益给我取了个名字叫芬丹。
0: 哦，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命名。
1: 对，没有进行登录，因为现在还是我自己的一个独家品种、
0: 嗯、
1: 我已经养育了它20多年了。
0: 嗯，
1: 他呢又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
0: 什么惊喜？
1: 一朵花上面2种颜色成为辐射系。
0: 哦，
1: 哎，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0: 我们看一看那个发生芽变的变异的，
1: 就是这一株。
0: 哦，这一株。
1: 哎，来，
0: 从外边那含苞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
1: 什么也看不出来，
0: 直到它开放的那一瞬间，哇，又来了一新品种。
1: 对，
0: 是这种惊喜感。哎，
1: 这个惊喜到哪玩吧？
0: 嗯，
1: 因为现在登陆了，咱合着了传统品种有花儿俏，
0: 嗯，
1: 进口品种有道金，
0: 嗯，
1: 没有其他的辐射了。
0: 哦，这种复色系的牡丹品种特别少。
1: 对，它的家庭成员非常少。
0: 哦，
1: 这又为它的家庭又增加了一员新成员。
0: 哇，
1: 这是24年，
0: 嗯，
1: 第一次开花发现的。去年开花也行，今年开花还是稳定，性情比较稳定了、
0: 哦。
1: 哎，那个地方我也给它进行扩繁了3株了。
0: 哦，那边是
1: 那个小苗
0: 的。哦，小苗。
1: 哎，
0: 接下来我们跟随两位老师啊，来看一看去年刚刚繁育的，目前只有1岁的牡丹小宝宝，太可爱了，各位来。太可爱了，你看它那么小一丁点，它就要开花吗？今年
1: 它可以开花。这就是他把他的优良品性能延续下来，这个品种就算是成功了。
0: 我们给这个几个小宝宝来个特写，这么小一点就要承担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加油宝宝们
2: 呀，真太饱满了今天、
0: 嗯、你注意看两位老师的表情、嗯、我的天哪、嗯、那种成就感、嗯、
1: 优秀品种必须要家属扩繁、嗯、
0: 好，我们继续下一站啊。哎，两位老师等一下，您看这满园的这个牡丹盛开，那为什么这一溜，哎，还有这一段啊、哎、为什么没开花啊？睡着了他们？
1: 嗯，这不是睡着了，
0: 也没有，
1: 这是咱在管理中的一种方法、
0: 哦、
1: 为了让它明年多开花，给它平插了以后啊，它能发出的枝条会更多，枝条更多它的开的花会更多。
0: 看，又学会了一项知识、嗯、二位老师面前的这一株，这是牡丹还是芍药啊？你这脖子怎么那么长啊？这一株，
1: 这是芍药。
0: 芍药，
1: 这个品种叫红枫，是咱国产比较优秀的一个品种。
0: 红枫，
1: 对，这个秸秆非常挺拔，
0: 嗯，
1: 粗壮，也非常适合做鲜切花。
0: 做鲜切花，哦，对，没错，它这个杆茎比较长、
1: 我保留这个品种哈、
0: 啊嗯，
1: 这个品种又给我带来了惊喜。
0: 这个又带来了惊喜，
1: 对。他给我看，他本来是个红色，
0: 嗯，
1: 他也发生变异了，变异成辐射，就是红和粉2种颜色。
0: 他发生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又产生新品种？
1: 我只能说是，我对他好，他给我了回报。
0: 哦，你俩是属于相互之间深爱的那种。
1: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23年，我基地里边。出现了2个辐射系的牡丹品种、
3: 它也是发生变异。
0: 嗯。

0: 2024年又给了两个牡丹辐射系品种，也是发生变异了。
1: 嗯。
0: 2025年
1: 芍药有
0: 了，芍药又给我来了一个，去年那四颗我扩翻了，今年在这个基地这个品种我又发现了14颗变异的。
1: 哇，
0: 我都给它用棍儿标上了，那些像那边那点
1: 哦，
0: 插着白色塑料杆，
1: 优秀品种，
0: 对，做标记。
1: 哎，
2: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这一片盛开的粉色的海洋，这是两位老师精心培育的，这一片粉带。哎，我听说两位老师你们的认识是因为牡丹结缘的，
3: 哎，
2: 能不能讲一段，哎、讲一下这段故事？
3: 没有都很惊艳的故事，只是花城中回头看到了那个花痴。
2: 两位花痴，小老师，你对花痴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0: 就是养花养到了有点痴迷、
2: 痴迷的状态，
0: 脑袋都有点犯傻了，其他的东西都不会想。
2: 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哪一年？还有印象吗？
0: 90年，到咱潮州牡丹园。
2: 嗯，
0: 那时候讲呢叫造楼特产队，
2: 哦，
0: 去学习这个，
2: 嗯，
0: 牡丹的种子技术，啊、
2: 这几十年当中，你们每天都要在这片花田当中来来回回的在辛勤的耕耘，有没有比如说不同意见的时候？
0: 很少，但几年发生了一次，就说这个粉带
2: 啊，
0: 花苞非常漂亮，
2: 嗯，
0: 有几个电商主播都要。卖这个东西，
2: 嗯，
0: 因为这个是我独家品种哈，我现在扩繁的量还不够，
2: 嗯，
0: 我想继续用它进行扩繁，所以呢就坚持没有卖，
2: 没舍得卖，
0: 对，
2: 哦，明白了。那更多的时候，你俩的意见谁当家做主的最多？
3: 还是沟通为前提，商商量量。
2: 我知道两位老师呢是我们菏泽啊比较早做反季节催化的夫妻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做反季节催化的故事？
0: 我们两口子啊，从96年开始用这个塑料大棚进行反季节促成栽培，
2: 嗯，
0: 就把它装到盆里边，从地边挖了种到盆里边开始种。96年，那一年呢都比较成功。
2: 嗯，
0: 哎，那时候养的比较少，养100多盆，
2: 嗯，
0: 当年就卖10000多块，效益都
2: 96年
0: 效益挺好了。
2: 96年卖10000多，
0: 对，
2: 哦，
0: 08年，我们有一个青岛农业大学，
2: 嗯，
0: 曾国生老师上咱菏泽牡丹班组来讲课，我们两口子有幸都去听课了，
2: 嗯，
0: 哎，原来是呢凭自己的经验摸索，听了老师的课以后。心里非常顿开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催化技术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嗯，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棚里头50多个品种，同时在春节都能开放了。
2: 哦，
0: 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元旦、春节、情人节，
2: 嗯，
0: 三八妇女节的时候，都能陆续来供应牡丹盆花。
2: 现在每年大概你会做多少盆这种反季节催花？
0: 从96年的100多盆到现在的每年有7000-8000盆。
2: 哇，
0: 啊，
2: 两位老师，我听说您还拿过金牡丹奖，我们全国赛花会的最高奖项，能不能讲一讲那个金牡丹奖是怎么拿到的？
0: 2022年全国牡丹赛花会，
2: 嗯，
0: 我参赛的品种叫手腕红，
2: 手腕红
0: 打动了评委的心。在2023年，我的作品有2个获得了金牡丹奖提名，又同时获得了2个金奖、4个银奖、3个铜奖。
2: 哇，
0: 每年都有金奖入项。
2: 那现在这个季节，芍药鲜切花是市场上的主流。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牡丹有没有做鲜切花的？
0: 有。我们不光卖盆花，
2: 嗯，
0: 牡丹鲜切花也在涉足这个领域，今年就销售的很好。到现在呢，我们也在做这个牡丹鲜切花的育种工作。现在我们是培育呢最适合的牡丹鲜切花，
2: 嗯，
0: 它的标准呢是花苞要育。

0: 圆韵，套性丰满，那个论枝条，高度要达到50公分以上，叶片呢要不能太肥大，杆子呢要挺，自理性好。我们呢是给这个木纳鲜切花呢先定标准再育种，还有一个情况，它要这个花呢要花瓣呢要硬挺厚，
1: 硬挺厚
0: 耐阳光晒，
1: 嗯，
0: 这样它的观赏期更长，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1: 对于这片你们精心耕耘的土地，这片用心培育的花海，两位老师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望？
0: 我觉得种花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责任。这些木兰花都是老祖宗给留下来的金疙瘩，它能让我们致富养家并快乐。下一步呢，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把这个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1: 30余载躬耕不辍，一生一世牡丹情深，赵天龙、赵红霞两位老师用热爱守初心，用匠心育芳华，他们是我们菏泽千千万万花农的缩影，也正是每一位花农的坚守与耕耘，才有了我们菏泽牡丹的倾城绽放。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柔和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菏泽市商务局、菏泽市财政局主办，菏泽市大数据局、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协办的汇享菏泽消费有礼大型促消费活动，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以提振消费信心、释放市场潜力为核心，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持续性的参与热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活动紧紧围绕市民得实惠、商家增效益、市场添活力的目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以消费券发放与主题抽奖等形式，全面覆盖零售、餐饮、文旅等关键民生领域。

域，形成了阶段性滚动式的促消费机制。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七期活动，每期吸引近万张消费券参与，超20000名市民踊跃参加，群众积极性与参与度持续高涨，充分彰显了活动的号召力与感染力。在活动持续推进中，不仅有效激发了市民的消费热情，营造了浓厚的消费氛围，更切实带动了本地商家的经营活力，实现了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的多重成效。根据规划，本次活动还将持续开展三期，直至2026年3月。建议广大市民持续关注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及汇享菏泽小程序，及时把握优惠机遇，共享美好消费生活。汇享菏泽消费有礼活动不仅是一场消费盛宴，更是政府、企业、市民协同共进、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这是摄影师桑秋华拍摄的牡丹出生延时视频。桑秋华醉心牡丹光影40年，积累了中国乃至世界数量最多、分类最全的牡丹影像资料。

0: 早春，孙文海一大早就穿行在花田，问候自己的这些老朋友。作为山东菏泽有名的育种专家，孙文海自幼随祖父学习牡丹栽培技艺，此后60年，三代人一朵花相依相伴。
1: 从我爷爷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北花园培育牡丹，后来到我父亲，一直到我这个我们祖孙三代，一直就在这个北花园这个做牡丹培育工作。其中人家培育出了这个金玉牡丹，甚至这个文海牡丹，这几百个牡丹新品种。现在反正我们祖孙三代吧，一共这个咱河北花园培种了有4-5百个新品种，下一步我要继续努力。

涸泽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每年四月，牡丹花市成为春天收尾时最盛大的压轴戏。菏泽牡丹种植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拥有九大色系、十大花型、

在这一片历经风雨的贫寒之地，牡丹带给人慰藉和希望。菏泽人世世代代不离不弃，不负牡丹，种花爱花，重花敬花，牡丹基因已经融入血脉。以花入馔，秀色可餐。每年花季，菏泽各大酒店成为食客云集的牡丹美食打卡地。一朵花美则美矣，却又能成为舌尖妙品。享用视觉和味觉双重盛宴的人们，怎不感叹自然造化和匠人技艺。

0: 牡丹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观赏和美食。倔强的菏泽人把自己的心头宝引向更广阔的蓝海。2011年，菏泽牡丹籽油被国家批准为新资源食品，进入食用油行列。
1: 牡丹籽油营养丰富，功能独特，已经发现的营养成分有60多种。突出的特点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含量高，比如亚麻酸含量高达45%以上，还含有角鲨烯、植物甾醇等抗癌活性成分，因此非常有利于人体健康。
0: 好花凭借力，芬芳溢五洲。2019年4月，首届世界牡丹大会在山东菏泽盛大开幕，至2021年已连续举办3届，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让牡丹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成为永恒的主题。2021年，菏泽牡丹加工企业达到14家，牡丹籽油年加工能力2.5万吨，研发出了牡丹产品240种。秋冬季，牡丹落叶休眠，菏泽花农们却进入一年中最为忙碌的繁育栽植季节。一车车种苗供应全国和全球市场。中国牡丹种苗出口80%来自菏泽。2021年，仅俄罗斯进口意向就达600万株。同一时节，成熟的牡丹根皮开始收获，药材种植户土里刨出金。

同一时节，成熟的牡丹根皮开始收获，药材种植户土里刨出金疙瘩。菏泽古称曹州，出产的丹皮也被称为曹丹，品质优良，功效卓著。虽然已有机械化的操作模式，菏泽人古老的制作方式仍被保留下来。

0: 牡丹，与深爱他的菏泽人共同演绎出了系列故事。一朵花托起一个大产业，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
1: 我们必须应该在当今啊，把菏泽的牡丹打造成全国牡丹产业的领头羊，打造成世界牡丹产业的高地。
0: 2021年11月，冬寒料峭，菏泽牡丹栽培基地40多万盆催花牡丹蓄势待发。菏泽牡丹催花源于清朝，每年冬天，赵楼最勇敢的一批人推着枣木独轮车，载着牡丹和全家的期盼，艰苦辗转1600公里，前往南国广州催花上市。时至今日，有了古老传承和科技助力，菏泽花农催花技艺已至炉火纯青。当代催花牡丹产业重心向本地转移，通过电商平台，一盆盆催花牡丹飞向全国各地，飞入万户千家。今天的菏泽花农与他们的祖辈一样，日夜与花为伴，辛勤劳作。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牡丹新一季的轮回又要开始了。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

0: 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关注校车安全，呵护儿童成长。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讲文明树新方，乐享健康生活，健康饮食讲科学，禁止野味上餐桌，中餐分餐新风尚，公筷公勺护健康，咳嗽喷嚏需捂口，禁烟区域不吸烟，保护环境人有责，绿色低碳护蓝天，文明行为促健康，美好生活共创造。
3: 放开他！哎呀呵！我的包，
4: 我不是孩子，
5: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3: 有人受伤啊，押解贼呢？
6: 这押是没救了。
7: 爸，让你们做干爹干妈啊！
4: 爸爸，
7: 不可能！
8: 我们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9: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10: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啊？您是不是变心了？
11: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12: 祝您早日康复。